今嘛是透早八点正，大家高早，大家好，我是汪丽瑶。每一个人一透早出门，拢想要求着平安签，收听警广，拢会当予大家行车安全，求着上上签哦。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86线西行14.5公里大潭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1.4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2号东向在5.6公里过大竹的路段呢，在外线车道的地方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台61线北上在116.8公里。新埔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4线东向在20公里，在民生路上板桥匝道的引道上呢，内线车道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台14甲呢，在合欢山这边呢，因为有杜鹃花花季的关系，假日的人潮跟车潮都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在早上的6点开始到早上的11点呢，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哦。以及呢，因为上山的车流以及人潮呢越来越多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要麻烦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来通行。那么目前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也是已经都停满了，如果有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考虑一下下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活动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场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呢，只有开放在南侧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2: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3: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8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来自 Red Velvet 的 RBB。RBB 呢就是 Really Bad Boy。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

0: 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听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Sola。 那五月呢，我们在空中邀请到的是明治科技大学的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教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来到五月的第一周啊，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关于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未必会做得好的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关于这个方向灯的一些开启的时机。关于这个方向灯啊，不论是在变换车道或是在这个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的时候，哎，教授有首先有哪些来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3: 是大家都知道哦，台湾地区在使用的道路的时候，包含一般道路啦、高速公路甚至是快速道路，你常常会使用到变换车道的这个行车行为。
2: 是
3: 那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很多人常常在讲说我们要把方向灯在适当的时机打开，
2: 对，
3: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周围的用路人可以很清楚我现在要行驶的轨迹跟我要进行到变换车道或者变换行向的一个行为。
2: 是
3: 那国内的相关法规事实上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
2: 嗯，
3: 但是呢可能我们很多人考完驾照之后就没有再去复习一些交通法规，那就会稍微忘掉了。
2: 对，
3: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所谓的全程要闪烁。
2: 嗯，
3: 那什么叫做全程闪烁？就是你要进入准备变换车道的时候，这个开始的时点到达你车子完全进入到目标的车道为止，你的方向灯都不能有熄灭。
2: 是
3: 就是所谓的全程施打的一个程序。
2: 是就是从要开始变换车道前到变换中到最后完成整个车子到这个两条车道线之内之后呢，才可以把方向灯关掉吗？
3: 是我们可以更明确的告诉所有的听众，让各位可以重新复习一下，多复习几次你就可以很熟悉。那我们稍微定义一下，就是所谓的变换前。
2: 嗯，
3: 那在某些行为上面我们称呼它叫预告期。
2: 是
3: 就是车身要开始进行偏离之前，应先显示你预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
2: 是
3: 比方我要右转，我要左转，我要往左变换车道，往右变换车道的时候，我要开始做一些显示的灯光。
2: 是
3: 那我们开启方向灯的话，就是要让我们的后方车可以知道我准备要变换，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2: 是
3: 去跟我们产生相关的互动。
2: 是、
3: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告期。
2: 是
3: 那接着下来的话，我们要进入说变换中或者说我们的持续期，就是方向灯要持续闪烁的这个时间点。
2: 是
3: 那我们就是说方向灯你要持续的闪烁，不可以只是闪烁了两下三下，甚至闪了一下就要开始做切换的动作。
2: 是
3: 这个就会伤脑筋，马路三宝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行为让人家去做这部分的一个称呼。所以呢一定要让它至少有闪烁的这个程序，不能到一半就把它关掉。所以我们称呼它叫做持续期。
2: 是
3: 那继续下来的话就是完成后也是属于所谓的结束期，就是必须等到车辆的四个轮子车身整个进入新的车道后，你才可以关闭方向灯，不能一半就关，或者说啊我就进来就关了，那事实上它不能够让我后方的车我周围的车完全知悉我的变换的这个是动态的行为。
2: 是可以知道就是方向灯它最大的用意就是让后方的车辆知道你要变换车道或是你要转换方向嘛，所以就知道不是有打就好，更要打对哦。
3: 对
2: 那在这个民众他们容易可能没有打好的地方是有哪些样态呢？
3: 好我们大概可以先称呼叫做它有所谓的常见的错误的行为，或者是可能是误行为。
2: 是
3: 那错误的行为就是我根本不打或者说打一下就两下，
2: 这个就严重
3: 了。误行为的话我们称为就是它没有打好打满，
2: 嗯嗯，
3: 那这样子的话偶尔会被人家检举。
2: 是
3: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地方做一个整个的统整会诊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定义出几个。第一个大概讲大概可以称呼叫做闪灯不够久，
2: 嗯，
3: 比方只闪了一下两下甚至三下五下就关掉了，
2: 嗯，
3: 或者是车身跨越白虚线

0: 一半或者跨越一点点，等我们的方向盘一回正一点的时候，它会自动把灯光做恢复的动作。
1: 嗯，
0: 你不持续打，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行车的动态，让后方车周围的车子完全知悉你的变换的行为。
1: 是，
0: 所以我们要称呼它要全程使用方向灯，就是要打好打满，不能闪得不够久，一定要特别注意。接下来的第二点的话，我们就会提到叫做先切的，先变换车道了，再去施打，或者你的车子已经侵入到别人的车道的时候，你才去打方向灯，那后方车或者周围的车辆根本没有办法去反应。
1: 是，
0: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不能切再打，而是要先打再切。
1: 是，
0: 所以很多民众会犯了一个说，我就切了再打。那这个是真的叫做所谓的马路三宝。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这就是不符合变换车道前应先显示灯光的交通法规。
1: 那在关于，因为我们都知道，假设要一定要先打方向灯才可以去变换车道嘛，那可能大家比较会不太确定的是，我到底要多早开始打，到底要有多早的预告期才可以让后面的这个来车比较知道说我前面的要变换车道的呢？但大概要多早，这边教授能不能提醒大家一下呢？
0: 是，大概来讲我们会再做几个方向或者几个一个解释。
1: 是，
0: 那比方说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要从路肩进入到减速车道或者进入到主线车道的时候，
1: 嗯，
0: 你这个变换行为的话，你就要开始去评估一下那个点，嗯，
1: 是，
0: 因为你开始有变换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进入加速车道汇入主线车道的时候，或者是说从主线车道要汇入减速车道的时候，我们称呼它要下加流道的时候，这个时间你也要打。
1: 嗯，
0: 然后真的说啊，我就已经靠道路的外侧车道或者道路的最右侧了，那应该你要进入所谓的有一个虚线的地方，
1: 是
0: 我们定义它叫做减速车道。因为虽然有很多人会觉得减速车道定义会很模糊，事实上你只要看清楚，你只要准备离开主线车道进入到匝道或者进入到交流道的那个区间，那一段的话就是在让你做减速的行为。
1: 是，
0: 那这样呢，就是法规上面所称呼叫减速车道。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已经你要去做变换车道的行为，一定要实施方向灯的施打。
1: 是，
0: 这个地方很多民众会忘记。
1: 嗯，这个这几个特定路段就是要特别，
0: 这个要特别的小心。
1: 好的，
0: 接着下来的话，就是轮胎准备要跨越虚线的时候，实线是不能跨越。
1: 嗯，对，
0: 所以你要进入到跨越虚线的这个行为，改变行驶的路径的时候，都我们可以称呼它叫变换车道的行为，一定要施打方向灯，也等同我们所称呼的叫打好打满的这个驾驶行为。
1: 是，那有没有说，比如说我要变换车道前，我几秒前要开始打的时候会比较好，这样吗？
0: 是，在打方向灯的话，虽然现在的一个论述还有一点点的不同，
1: 是
0: 论定上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但是各位只要记住一个，之前所有的鉴定的程序上面会出现的一个，就是按照政府当初的印制，在做鉴定业务上面所提出来的鉴定业务运用基本力学计算参考手册有提到，它整合了美国的佛罗里达的州立大学的一些事故重建的一个分析，其中有一个提到叫做反应时间。
1: 嗯，
0: 那反应时间的定义，从所谓的触发、感知、判断，再来松开油门踩刹车，到达开始有效刹车的这一段的时间的统整，约略是在 1.6 秒左右。
1: 嗯，
0: 但当然会跟随着我们一般驾驶者的年龄、性别、反应能力都会有所差异。
1: 嗯，
0: 所以我们定出来就是反应时间，它大概我们会安全的论定来讲，都会以两秒钟为基本的一个参考值。
1: 是，
0: 那我们是因此就会建议所有的驾驶朋友们，你在进行变换形象的时候，要把方向灯打好打满的这个过程当中，至少要有两秒钟
1: 是
0: 这个基本值。所以呢，再整合一下，有些人在去做一些精算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车辆的方向灯在闪烁的时候，一秒钟大概会闪两次。
1: 哦，
0: 当然这是一个参考。

0: 好吃，不是绝对值，
1: 是
0: 记住这是参考
1: 参考而已。
0: 好，那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你的方向灯都要至少要闪烁四下到五下以上的时候才去进行变换车道的这个行为，会比较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用路人可以知道你的车子的行车动态。
1: 是，那我们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是对于这个时间的感知是比较明确的，但有些人可能是对于这个空间的感知比较明确。那假设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啊，那我前方我可能需要转弯了，那我大概要提早可能几公尺的时候就准备开始打方向灯了。
0: 是，如果是在一般的十字路口，一般平面道十字路口的话，法规有规定就是30公尺前要施打方向灯，所以从时间跟空间上面你可以做一些些的整合。
1: 嗯嗯，
0: 按照这个的道路的环境跟相关的动态行为你可以去做一个切换。
1: 是
0: 是，
1: 好的。那关于这个方向灯啊，包含是变换车道或者是在转弯的时候打方向灯的相关的规定，最后教授还有哪些要来补充提醒大家的呢？
0: 是，大概我们会再整合几点，就是说比方你在行车的时候，一般的道路环境它如果有所谓的左转或者右转专用道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路径、嗯、那我们都会建议说你一定要进入到转弯车道。
1: 嗯，
0: 不能在直行车道，你认为说我在直行车道打了方向灯大家通通要让给我通行，那这个一定是错误的。
1: 是，
0: 所以你在行车的时候要使用到专用车道，
1: 是，
0: 尤其你在左转跟右转的时候专用车道的一个选择，再要把方向灯打好打满，绝对不能不打，或者在切换的时机上面是有点瑕疵的，那很容易造成一些些对于后方的用路人周围的用路人不知道你的轨迹，那这个就是相关的伤脑筋。那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全程要打好打满，一定要让他的车子进入到目标的车道你才可以让它关闭。那目前很多的汽车来讲它有这个方向灯会自动关闭，只要你方向盘稍微回正一点点它会自动关闭。那我们会建议所有的驾驶朋友，当它有这样子你的方向盘会有点回正的时候，方向灯就回复到 off 的状态的话，你要马上把它恢复你要施打你要实施转向的那一个的动态型。
1: 哦，
0: 那很多人通常会忘记了，
1: 嗯，
0: 那真的说我又打了啊，但是他没有全程，
1: 嗯，
0: 所以全程的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是，好的，这个全程打方向灯啊，打好打满，还是再三要再次来提醒大家，我们一起要记得打方向灯的时候打好打满，千万不要当这个马路上的三宝了。
0: 是，补充一个小小的一个点，目前的法规来讲，方向灯的灯色只有红色跟黄色。
1: OK，
0: 那有部分的用路人也好，或者驾驶朋友也好，他为了让我的车子要酷一点、要炫一点，他可能会把方向灯的部分改成是其他的颜色，包含什么蓝色啦、绿色啦等等等的。那事实上，在所有的自然界的一个光源的一个显示来讲，红色的光、红色的波长是属于最长的，
1: 嗯，
0: 最容易被我们的视网膜所感应到。
1: 哦，
0: 所以呢。以红跟黄这会列成是所谓的比较具有警示警告的那个灯色、
1: 嗯、
0: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
1: 是，
0: 所以要建议所有的汽车机车的朋友们不要把灯光尤其在方向灯刹车灯的灯光上面从原本所规定的红色跟黄色的这个色阶把它改成是其他的色阶，
1: 是，
0: 这是应该要完全的避免掉。
1: 是，
0: 是，
1: 它设计成红色跟黄色就是有它的理由在，那如果随意变换也会挨罚，对不对？
0: 对，
1: 好的，所以大家就是切记啊，要遵守这个相关的规定了。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明智科大的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在空中和大家提醒关于这个方向灯的一些相关的安全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谢谢教授。
0: 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下周节目空中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4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 黄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

的外泄一线车道呢，今天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五月底，以及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5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西线车道，目前是只有开放南侧的三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国道一号南下呢，在桃园出口前的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3785的车辆，沿路在散落垃圾，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2号东向呢 5.6 公里，在过大竹的路段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九线北上 115.4 公里，过新澳隧道的中外线车道呢，刚刚有小动物躺平哦，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60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一辆大型汽车爆胎哦，目前停靠在路肩的地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出口前，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3785的车辆，沿路在散落垃圾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高桥优的这首《青春的另一面》。那么这首歌呢是去年发布的歌曲，还算是一首蛮新的歌哦，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以及在国道5号呢，南下2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哦。车牌号码是9511的车辆，目前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在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3785的车辆，沿路在散落垃圾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线车道呢，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到5月份才会结束。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还有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呢，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还有呢，在台北市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钟。从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呢，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哦。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有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会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下午3点钟呢，会进行上山的管制。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6点呢会进行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以及在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会禁止回转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王墨玉还有郭忠佑所合唱的《爱情的尾班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56。哇，八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苏打绿的《嬉戏之后》。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哦。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喽！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2: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1: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马上就来到07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哇，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9点钟了。那么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耶，我刚刚看了一下窗外，今天阳光非常的明媚，是那种很适合出去玩的天气。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热，但就是做好防晒的话，感觉就是很适合在户外走走的那种好天气哦。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是不是要出去玩呢？毕竟是连假的第二天了，也是差不多该出去走走了吧。那么9点钟呢，我们就来很应景的收听这首来自桑田佳佑以及梅干所合唱的《晴空万里般》。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3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呢，自强二路以及大同二路的路口这里有交通号志灯不亮的情况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在立新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附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新北市瑞芳区在金瓜石、九份以及水南洞周边的道路正在进行绕境活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工程。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街、后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以及在台北市这里，今天有一个活

动哦，从早上的5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之后开放南侧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市高往东中山北路上方的外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以及呢，是在新北市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5月20号。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呢，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呢，会管制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以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9号。以及呢，台北市这边还有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也是在例假日的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会实施上山管制。管制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进行下山的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歌志路还有光华路口，以及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在竹子湖地区也是有进行道路管制的哦。在湖点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在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是禁止回转的哦。那么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一定要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那么最近嘛，比较多花季，毕竟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嘛，对，反正就是最近呢有比较多花季，加上这几天又是连假，车流都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路况消息也是比较复杂一点哦，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而且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周边的路况啊，有随时掌握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所以要记得收听警广哦。

0: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咯，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1: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2: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务提供。
1: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0，这几天刚好是连假期间嘛，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像是去哪里走走，或者是说在家好好的休息之类的。那么我最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活动，也不算活动啊，反正就是我最近呢回家吃晚餐的时候都会配着看的一个电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喜欢的呢？就是我最近都会看柯南，然后配饭吃，对，就是刚好一集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就是还蛮刚好的，吃完饭一个小时可以看两集，就是可以把那个案件看完哦。然后我就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时间的安排上非常的刚好。然后呢，我自己从小就还蛮喜欢看柯南的，所以就是刚好长大也还是蛮喜欢。那应该蛮多人都是柯南迷的吧？喜欢柯南的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分年纪嘛，还是说现在的小朋友们是已经没有看的？我那一天跟宇宙聊天有发现，就是我这个年纪的跟现在的小朋友其实看的卡通已经是有一点差别的了耶，就是我看过的卡通可能现在小朋友甚至是听都没听过的，就是有点时代的变迁啊，真的是有感叹一下自己长大了。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Open Up Your Heart。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富街25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呢，高松路12-26号的路段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新北市五股区在书鸿北路往淡水的方向，以及在周后的路口这里呢，有连接车发生侧翻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在市高往东中山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高雄市在前进区呢，自强二路以及大同二路的路口这里有号志灯故障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 EXID 的 I Love You。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74线西行33.1公里草湖往大里二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市公车发生交通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师大路以及丁州路口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在苓雅区四维二路以及福建街有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呢，自强二路以及大通二路有号志灯故障的情况哦，是在路口这边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目前在菜市场附近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哦。新北市瑞芳区在金瓜十九份水南洞周边的道路，目前正在进行绕境活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哦，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呢，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龙街来替代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还有呢，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麻烦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15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以及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以及中顺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7月31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2点钟。以及在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2号才会结束了。那么，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路

这首呢是来自陈怡景还有洪静瑶所合唱的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4，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了。是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国道三号北上在119公里。竹南路段的内侧路间有乌龟爬行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14.5公里过万大桥的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停放在路间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6线西行在3.9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间的地方有轮胎皮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西行在33.1公里草湖往大里二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货车以及施工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新北市

五股区在疏洪北路往淡水的方向，以及是在周后的路口这边呢，有连接车发生侧翻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

以及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那么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之后开放南侧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哦。以及呢，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目前在菜市场附近的车流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哦，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新北市万方区在金光石九份水南洞周边的道路呢，正在进行绕境活动，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记得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这几天刚好是连假，加上呢，大家出去玩嘛，一定会比较多人一点点，所以呢，车流啊就会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小心驾驶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以及是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呢，因为国五南下开始车流比较多，已经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在忠孝路二段以及立行路一段的路口这里也是车流比较多哦。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咯。那么如果说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中市北屯区在松竹路以及东山路的往大坑新社的方向呢，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哦。目前是因为有火警的关系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国道三号北上119公里，竹南路段呢，在内侧路间有乌龟爬行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东向在 14.5 公里过万大桥的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哦。新北市五股区在新书鸿北路往淡水的方向以及周后路口这边呢，有一辆连接车发生侧翻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86线西行 3.9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西行在 33.1 公里草湖往大里二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施工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高雄市冈山区在大富街25号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小港区在高松路12-26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台北市市高往东中山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高雄市前进区呢，在自强二路以及大同二路的路口这里有号志灯故障的情况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在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的菜市场附近呢，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新北市瑞芳区在金瓜石、九份、水南洞周边的道路呢，目前正在进行绕境活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泰明的 Rise 伊卡洛斯。
1: 밤을갈라나의창을두드려주길

这首来自泰明的 Rice 以卡洛斯。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58咯。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也是差不多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GK 的 Superstar。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那么明天呢，我们一样继续早上7:00到10:00继续在空中相见，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就来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呢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的交流道呢，因为国五南下开始车流变多，已经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咯。台14甲呢，在合欢山这边有杜鹃花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在例假日期间，从早上6点到早上11点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从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路口这里开始进行管制。那么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上5点。那么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从早上5点到下午3点，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那么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劳动节连续假期，若计划在五月二号及三号使用国道五号北上的驾驶朋友，请留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是的，五月二号及三号，每天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道五号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入口匝道将实施高层在管制，结束时间将视交通状况做机动调整。
3: 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高层在管制的结束时间会依当天的交通状况机动调整，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8，你的太阳来了，我是汪清，陪伴你度过美好的五一连假。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真开心又见面了，你那边太阳出来了没？听景广让你心里出太阳。那在这个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在我们的脸书上发签到表。那么现在我们也欢迎我们台东、宜兰、花莲以及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联播收听。有任何路况都告诉我们0800-00123，这里是景广全国网。那刚提到，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就是我的汪晴 on air， 晴天的晴。ONAIR， 那我们因为是五一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上跟大家互动讨论的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正在做这份工作？因为我们的劳动节都是因为觉得好辛苦哦，要放个假嘛，慰劳一下自己，也感谢一下为我们付出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入这行做这份工作，到后来别人问你为什么工作，你都会说，当然是因为要赚钱啊。当然嘛，但是为什么是这份工作而不是另外一份工作？里面当时你考量了什么？是不是本来有什么你想发挥的、擅长的，或者你为了想要配合家人的时间，或配合小朋友，或者是等等的？也有人可能因为觉得自己长得很帅、很美，所以做了现在的工作。

工作，不管是服务业让人家看到你闪亮的样子啦，或者是想要做任何跟这个形象有关的工作，欢迎你来分享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况。哎，刚才我们玉山国家塔塔加油气局说，小型停车位已经满了哟。那台中交大现在说，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目前车流都正常。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封闭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双向外侧是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台北的朋友啊，现在我们基隆路往北哦，就是松高路到忠孝东路这一段车好多，有什么状况吗？没有，可能就是天气太好了，大家太想出门了。那现在有个活动交管的位置哦，是在我们台北的广州街双向，也就是康定路到西园路全线车道，目前是交通管制的。那现在南投县的溪头镇教育园区停车场已经满了，溪头这么美的地方，大家都很早去卡位哦。那现在的事故有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4过校前路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国一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增加了，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动已经开始。国三的话是南下莺歌到龙潭这边哦，一样的是进行刚提到的匝道移控。台74线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车蛮多的，然后稍早10点的事故哦，这个阿珍刚才有报道，就是说在台中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过大英路的外侧两台车事故，还有五股的这个疏洪北路往淡水周后路口刚提到连结车翻覆事故哦，再说一次哦，是在我们五股疏洪北路往淡水方向的周后路口，因为连结车翻覆它侧翻嘛，那车的体积比较大，所以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留心。第一首歌要给你的是迷幻乐团的 It's Time。

Yeah, 10:16，现在在台北市市高往东中山北路上方外侧有空车抛锚了，公车哦。那另外事故是五羊南下69.7校前路外侧两部车事故。刚才有铁皮掉落在国三南下的76.3关西服务区前，台68线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间是有轮胎皮掉了。三重的朋友，中孝路2段跟例行路口，刚才朋友说哦，发现很多的摩托车违规转弯被发现咯，哦，要守规矩好不好？好的，我们来点名，如果你现在想要来签到，可以来我们的脸书哦，王琴 on air。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我来签到的朋友，我们从这个排序来看的话，吕明是很早的哦，头香啊，吕明早安，再来是永慈哦，说早安，周末又放晴了，真棒。大树来签到了，姿颖早安，还有东城哦，等一下再来讨论大家这个回应关于工作的事情。再来是静道早，建志啊，早安。郑伦说祝大家周末愉快，哦，谢谢。然后 Kenny 正在排队买早餐哦，还附上了排队图，相当好，相当好。郑国哦，郑国说太阳来了，天气很好，跟大家说要多喝水。真的，突然间天气很好，要小心中暑。虽然说现在可能天气还不到夏天这么热，但绝对要注意水分的补充。有的时候水分补充够了，精神真的会比较好哦。再来是中线哦，中线去当志工了，非常棒。再来是欣婷早安，顺瑶哦，这个跟大家说早上好，好，等一下来分享哦，你们说的关于工作为什么做的原因真的是相当棒。再来是质量哦，质量跟大家说要注意防晒，还有金一涛放了女儿的睡衣，真的好可爱哦。我记得这个 IP 好像是叫做丽莎还是莎莉小姐，对不对？然后再来是嘉维早安，好的，那我们在这边签到先告一段落，下一波继续。现在呢，在这个台北市要注意广州街双向康定路西园路全线车道现在是活动交管的哦。稍早台中市向上路往中明南过大英街外侧两台车事故，还有五股我们持续留心疏洪北路往淡水周后路口是连接车的翻覆。国三南下的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因为国五南下开始车多，所以入口匝道一空开始咯。那像是在这个合欢山的杜鹃花季，哎呀，没错，最近就是杜鹃花的时节了。现在管制哦，现在管制。那这个例假日从早上6点到11点，西端的管制点台14甲这里哦，上去哦，上去这边到翠峰管制站，就是18公里这边开始是西端管制。东端管制呢是台14甲的41.5大余岭跟台8线110路口。那现在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也就是所谓的高承载管制，只有客运接驳车没有管制。所以你看到人家客运为什么可以上去？因为人家是客运。然后呢，这个流量管制就是说看拥塞的状况，10分钟放行20辆，就是为了要维护大家赏花的品质啊。最新的爆胎消息是在国三南下的145哦，通宵往院里小客车爆胎了。这首蔡健雅的 Easy Come, Easy Go。

0: 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五的交通状况。今天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许昭兰，昭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五南下石碇还有平林路口达到封闭，到中午的12点结束才会开放通行。那在路况方面，目前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车子比较多，车速在50。国三南下往国五南的回堵了2.5公里。那国三北上往国五南的回堵了1公里。另外呢，今天以及明天5月2号的下午13至18时，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措施。那以上是国五的路况，
0: 谢谢。
1: 谢谢，拜
0: 拜。是的，现在车听起来挺多的，对吗？我们来看看哦。现在台74线雾峰会国三这一段塞，是因为国三南下雾峰匝道已空，怎么办？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啊。那替代道路就是台63线哦，可以接到国三的草屯交流道，或者可以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因为台74线雾峰会国三车真的蛮多的哟。然后合欢山的高山杜鹃花季，因为假日人多的关系，所以早上6点到11点都有高承载管制。那上山的车流陆续增加咯，现在你在合欢山周边

停车场基本上是全满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才要过去，考虑一下，因为可能没地方停车了，换个地方吧，好不好？国三南下的145通宵往院里小客车爆胎，然后在五羊南下69.7校前路，刚提到外侧事故，两部车还没排除。台86线西行的3.9公里烧脚路线的这个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了，这是好的消息。那如果说你现在在三重忠孝路立行路有些摩托车违规啊，你已经被发现了，你已经被看见了啊，但是我们听广播的大部分都是开车的，所以呢开车的朋友要多注意，因为骑摩托车他可能没有在听我说话。然后在南投哦，现在溪头教育园区停车场现在是蛮长的，国三南下的莺歌到龙潭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加，启动管制。台74线西行35到33，草湖到大里拥塞。连假的时候你的生活作息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比如说想说哎呀明天不用上班，可以小酌开心喝啊之类的哦。那要记得如果你前一天小酌宿醉也不可以开车啊。然后要放松跟你要启动你的一天做事情必须是不同的状态，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安全，更不要说喝了酒之后绝对不能够碰你的方向盘，不能碰你的车钥匙，好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比你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更重要了。现在要送你的歌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喝醉的时候最想你》。

0: 10点半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早。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气温有逐渐在回升，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少部分的花东、恒春半岛地区有一点零星降雨的几率。

0: 那中午过后主要在各地的山区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那中午过后在山区活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各地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这样的天气大致上到明天白天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温暖的天气。在今天的温度方面，清晨北部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21-22度，中南部台东大约是22-23度，主要到了今天白天之后气温有进一步的回升，西半部的高温有来到30-33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26-28度，感受上会越来越有闷热的感觉，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也要适时的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今天在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玩法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是不是很热？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天气很好？连假这种天气简直是太棒了。现在台64线东向中和街国三车多啊，国一北以上的户口服务区有前散落，前散落哇！台至4线雾峰汇入国三这一段啊，拥塞。然后国三南下的雾峰匝道一空，所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你就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会比较顺，就是你走台63线接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好，小客车爆胎在国三南下的145通宵往院里，南投的西投镇教育园区停车场已经满了哟啊，建议大家就不能够过去停了。那当然就是如果你已经在路上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停在不违规的地方好吗？台86线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肩有轮胎皮，国三南下的76.3关西服务区内侧有铁皮掉落，国一南下新竹杨梅车流量变多了哦，已经启动移控管制。国三南下莺歌到龙潭也是，台七日四线西行的35-33草湖到大里拥塞，然后我们之前提到五股，就是疏洪北路往淡水周后路口连接车侧翻的事故要留心，然后台14甲哦，就是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要提醒大家踩高承载管制哦，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然后如果比较塞10分钟会放20辆左右。那么稍早在台66线0-26公里这里啊，主线施工封闭，就是观音到黄厝二号这里，那必须要遵循引导来减速慢行，请改到侧车道哦。然后台61线的北上17.9-15.5，就是林口到芦竹这一段施工封闭，好，以及双向的130.8-163.5，还有163.5-213.9，包含了深港到大城、大甲到龙井哦，内外侧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进行巡查跟坑洞修补，所以大家知道，即便连假哦，大家都没有被放弃守护。就是很多人都在为了你的安危不断的看路面有没有什么状况，先帮你预防起来，希望大家行车平安。半点休息，我们来听苏慧伦的安和。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咯，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2: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3: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是周志平的《思念树》。10:45，有那么一棵树在那里让你种下思念吗？台64线西行的13:08过3重，中线有两部车的事故。台21线啊，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前往台21甲线。

周边的景点，像日月潭这种美丽的地方，一定就是第一名就满了，对吧？台六十四线的东向中和街国三车蛮多的，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街国三车多，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有前散落，刚提到真是蛮惊人的。然后台七十四线的雾峰汇入国三，有路段拥塞。现在国三南下雾峰匝道受到一空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就是台六十三线接国三的草屯，或者是接国六的旧镇。OK。好的，那台六十四线西行的是 13.8 过三重中线哦，是有两台车的事故。有什么路况持续告诉我们 0800-00123，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好，我们刚是说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何要做这份廉价的工作呢？不是廉价的工作，是廉价五一廉价要来讨论为什么要做劳动节我们劳工的工作这样子。好，这个廉价不是那个廉价，我相信各位的工作都非常的高贵，真的是讲话要小心。好，来，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就是刚才有来留言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分享你做今天这份工作的原因，你可以上我们的脸书就是汪晴 on air Facebook 上的汪晴 on air 的晴是晴天的晴，然后 on air 是 onair。好的，最新来签到的是千奇早安徐流星早安，然后沈娜奈说，以我的身份只有这份工作要我，是什么工作好好奇哦，只有你能做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林传承说早安，他为生存活着，虽然说为生存，但每次他都会分享各种超级美丽自然的照片，所以看起来他是生存在一个很美的地方，对吧传承然后再来是石榴黄石榴说今天帮忙闪到腰的儿子媳妇上班顾娃儿，心甘情愿的帮忙，说小小孩很可爱，真的很幸福啊带小小孩真的也是一份工作，虽然说好像工作都会说是有收入的对吧，但说真的并不是有看得见的薪水才叫做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帮身边的人担待那些事都是有价值的，不然另外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去赚钱对吧，所以意思就是虽然直接换到钱的不是你，但你绝对是赚钱的一份子，因为你帮忙他分担，不然这件事还是要花钱找人做啊对吧。好的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梦萍，因为就是他昨天放了在埔里吃霸王的这个照片，让大家好生羡慕，所以呢我就问说是不是因为他下班吃霸王才会把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知道梦萍超优秀的，但梦萍刚刚在我们的板上回复说当然不是只吃霸王，这个成功人士的分享说一定要再加一碗叉冰，因为每天吃饱饱工作没烦恼，感谢有薪水可以吃饱饱，真的看着他的照片让我好想工作，原来如此。然后大头就会说输人不输阵，这个一盘是什么，看起来有点像美式的早餐，有熏鲑鱼跟炒蛋还有生菜哦，这真的是太丰盛了。好，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那之后我们有时间再继续大家的工作理由跟心得。现在在巴黎，新北市的巴黎龙米路一段官渡桥往淡水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 13.8 过三重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台二十一线日月潭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 OK， 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竹山分局说这个溪头游乐区停车场满了，所以如果你要前往要改到其他地区旅游好不好，然后要耐心驾驶，不然大家都塞在这边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开心的玩耍咯，你说是吧。

不知道大家平常不听广播的时候都听些什么音乐哦？不知道你还不会关心新专辑。通常在学生时代的读书时期，都会比较在乎新专辑，哪个歌手发片啦，新歌是什么。出社会之后，好像就会变成现在流行什么，顺道就听到，对不对？到后来都没有特别在听了，好像音乐就变成了一种陪伴。大家在小时候应该都有过那种至少我那个年代有歌词本啦，然后我们就会看着歌词本，然后在那里学。

学这首歌怎么唱，然后到 KTV 去唱这样子。那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没有歌词本了，但是新歌出来如果还是会学着唱，通常就代表你还年轻啊。现在台64新有新的事故是在西行的 13.8 哦，那其实它小小一阵子啦，不过这个北分局更正说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外线，就是刚提到过三重中线两台车的事故是台64线西行的 13.8 的位置。这首有趣的歌来自安室奈美惠的《你爱我吗？麝香葡萄》。

嘿，10:55了，老街周边果然开始车多了。因为到了大家快要中午，对不对？到老街觅食了。像现在在莺歌的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车多，八里的龙米路一段，官渡桥往淡水车多。好，台六十四线的西行13.8事故。

还在排除哦，就是过三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台二十一线日月潭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满了满了，请你先改往其他周边景点。台二十一甲周边还有一些景点，请你现在不要再来日月潭了，现在日月潭已经人满满。台六十四线东向的中和接国三车好多，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接国三也是哦，还有最新的老街在新竹啊、新竹的湖口老街周边也是车颇多多的、OK。那么在等一下的这个整点帮大家汇整路况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是苏永康的《我们都是贪爱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要提醒朋友，管制到下午3点的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只开放南侧3线供往东行驶。现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的，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可以通行。而中正路双向，中正路双向现在龟山万寿路内侧也在进行工程，您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话也是一样需要改道的。那如果说需要改道，可以走俊宝街、俊兴街或者是三龙街等等的。目前台十四甲就是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就是在高承载流量管制，需要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那么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左右。台61线的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内湾线都在进行巡查跟坑洞的修补，而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现在台66线的0.1到2.6，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那现在有一张椅子掉落在台66线，那现在在这个琼林前西行的16.3公务段正在处理椅子的状况。而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明显增加，已经启动了匝道移控。然后南下的杨梅新竹车流也增加，也是启动管制咯。高雄的冈山目前平和东街跟冈燕路31巷有事故，是最新的事故。而持续处理当中的是台64线西行的13.8，现在事故在外线，事故了3重，中线2台车的状况是正在处理当中的。有什么路况请持续跟我们说，像是现在竹山分局提到溪头游乐区停车场已经满了，以及像是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了，新竹湖口的湖口老街周边车多，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车多，巴黎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淡水车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站上国道行驶。
1: 5月1号到5月3号，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1:10，你听到的歌是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这里是景广全国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那现在在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南的朋友，东区裕农街930号有交通事故。台中台湾大道往东海汉口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到黎明路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也是车。

比较多的。朋友啊，说在国五看到有一台车南下在雪隧开远光灯影响视线，对，赶快切回来哦，希望你是不小心的，赶快切回来，这样会影响人家的视线，造成危险哦。金山老街周边车多，三峡朋友说学城路，就是学国路到学国街这一段的学城路号志不连锁已经通知了。台南的东区荣誉街61号有事故，盐水区的康乐路145号有事故，台南的中西区府前路2段1号哦有事故。好，五股的话，新北市的凌云路跟民义路口路树倒塌，好的，通知，谢谢。高雄前进区的五福三路1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彰化的西湖镇彰水路4段环东路口号志灯不亮，然后小港高雄的这个沿海一路跟康庄路有事故，新兴区的文横一路15-1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好的，那么呢，我们来看看就是最新来签到的朋友吧，在我们的脸书哦，汪清扬 Air， 我们今天来讨论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一份现在的工作，因为大家选工作其实都会有理由啊，对不对？除了赚钱之外，哎，来，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签到的朋友是易兰，早安，永贝你好，江河早安，然后 Gapsing 吴早安啊，千禧早，好，来我们看看哦。好，一涛刚分享了可爱的女儿之外，好，再来是说哦，再来是顺瑶，顺瑶说选这份工作是因为对开车有兴趣，除了赚钱的方面哦，其实如果选择开车的工作也喜欢开车，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因为开车会有一种驾驭感，感觉挺好的，在路上啊这样子，所以如果这是工作也蛮好的。再来是欣婷哦，欣婷分享说哦，跟大家说连假愉快。他说他选择现在的文书后勤工作啊，是因为除了自己本身有专业的电脑应用软体丙级跟乙级证照，可以继续沿用自己本身就会的文书技能之外，还可以持续有在其他办公室方面的工作突破。这真的是一种自我实现，学以致用哦。就是如果说在某一个专长上面慢慢的去研究深入，能够做到更多的事情，那种成就感真的是挺好的。 OK， 再来是中线哦，中线好像在准备一些典礼的活动哦，常常当义工志工，虽然说义工志工表面上没有薪水，但那是不是工作呢？绝对是，因为付出有价值，帮助别人它就是一份工作，而虽然它不是直接钱进到口袋，它一定是用另一种丰盛的形式回馈到我们生命中的，你说对吗？然后东城说他做这份工作很简单哦，想要换个三餐住处度一生。嗯，如果说有的时候做的工作简单，然后呢就是刚刚好可以指引生活，那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哦，现在台74线啊往雾峰大理二32到34公里车是蛮多的，然后转国三南下匝道这边车也蛮多，现在这个路上的 CMS 看板都是有发布的哦。好，请大家在路上心情要保持好好的。那么刚提到工作是不是为了要守护自己更重要的人呢？那想到要守护的人你会想到谁？这首韦礼安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现在在五谷哦，刚才是不是说疏洪北路往淡水洲后路口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对，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太好了，希望可以快快排除，然后不要影响到太多。台十四甲的合欢山高山杜鹃花季高承载管制11点刚解除，但是吼，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啊全满，所以大家斟酌前往，我们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请大家嘞。就是不要乱停车好不好呢？乱停车就会被罚哟。然后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台南的东区裕农路930号有事故，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刚才提到说有车子乱开远光灯哦，闪来闪去的，让人家眼睛很不舒服。好，然后台66线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平交道主线施工封闭，请大家要记得改侧车道。然后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北上的石碇坪林同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开启了。国三南下的汐止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已经开始管制。北上汐止到大华的国一也是一样哦，车又多，所以管制起来。现在在这个五股的凌云路跟民义路口的路树倒塌已经通知了哈。然后高雄的五福三路小客车跟机车有事故，西湖彰化的西湖彰水路四段东环路口号志灯不亮哦，通过要小心哦。台中的三民路往崇德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还有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现在台北的朋友说，木栅路往东哦，核心路到辛亥路车蛮多的。OK 哦，好，那现在国三北上的170到169。就是中港系统的内侧有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刚才提到的是台北市木栅路往东车多嘛，现在要说的是木栅路往西，往西过辛亥路是施工中的，也是要留意。这首 SHE 的沿海公路的出口。

沿海公路的出口。现在沿海公路的出口是不是车都很多？台南的朋友，安平区建平路跟宜平路交叉路口有事故，然后在台北木栅路往西过新海路正在施工，木栅路往东和新路到新海路车多。国三北上的170到169中港系统内侧有白色掉落物，然后在国五南下雪隧外侧刚提到说有车子，要守规矩好不好？我们开车除了不要乱开远光灯之外，也不要车距拉得过长，在隧道里面会影响到后续的车流，形成蝴蝶效应。大家关心的连结车翻覆事故是在五股的疏洪北路往淡水方向后洲路口正在处理，希望可以快快好，希望人平安。台中现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到黎明路车多，汉神周边广场车多，就是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这里。

还有呢，台湾大道往东海汉口路、河南路这里车多。至于像是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以及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施工，三角锥都是摆放在这儿的。然后新北市的五股凌云路跟民义街刚才路树倒塌已经通知处理，台南西港区中山路的313号是有事故的，老街周边车多，像是金山老街、三峡老街、莺歌老街、日月潭周边，还有哪里溪头哦，这些美丽的地方就是车子多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塞车，你要告诉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个好地方。好，那最新的事故，台南安平区建平路跟宜平路交叉口是有事故的，希望人还好。半点休息前，我们来听吴先生跟马寇的台北404。

0: 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这首歌叫做 Doors， 时间是11:37。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美好的下午一点。刚提到路树倒塌是在五股，新北市五股。那芦洲交通分队说，目前的处理状况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真的很感谢。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满场了，基隆路往北松高到忠孝东路车多，南投台十四甲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全满了，现在远景是加强疏导当中，也会取缔违规车辆，所以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哟、哦、大家要听广播，不要路边停车。然后呢，台21线南下的60到63九龙口到日月潭游客中心路段拥塞，日月潭周边停车场是满了，请斟酌前往或改周边景点。新竹湖口乡的朋友，中山路一段700号公园周边车多。然后台南的安平区建平路跟宜平路交叉口有事故，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是多。台北的木栅路往西过新海路施工，往东和新路到新海路车多，有掉落物，说白色的一大片是国三北上的170到169这一段。刚才我们就说，因为今天在五一连假期间，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工作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也回头看一看说当初我们入行做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原因哦。那当然除了生计之外，你选择了这一份工作而不是选择另一份工作，那绝对不只是钱的问题，对吧？当然钱一定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是我们做得来才能做啊，有一些事我们是做不来的嘛，对不对？像比如说要我去搬重物的话，我可能做半天就废了，但是有一些人可以一搬搬20年然后赚很多的钱。所以说真的每个人状况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开放讨论在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上面，是脸书的粉专，晴天的晴 ONAIR， 就是王晴广播中的意思。好，那最新来回应的是志凯哦，张志凯说他从事了客运10几年，刚开始是因为兴趣，然后进去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客运界的江湖，对不对？然后薪水可以接受，然后他说他就莫名其妙待了10几年，真奇怪。不奇怪啊，可以待十几年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哦，因为你日复一日的愿意待在这个地方承担学习不走开，然后变得资深，我觉得也是个成就。好的，那刚才其他朋友提到的，有朋友说啊，现在的身份只有这份工作要我，诶，很好奇哦。不管怎么样，只要是适合我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很不错的选择。好的，也欢迎你来分享。那现在在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台北市。那在基隆路往北松高路到忠孝东路是车比较多一些些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塔塔家游憩区哦，你想要来玩。

南玉山国家公园说，小型车的停车位都已经满了哦，都已经满了。那如果已经满了就很伤脑筋，所以你要不要择日再来嘞？那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的这个工程处告诉我们，新庄的五公路68巷施工是才两阶段的半半施工哦。OK， 好，有什么路况持续更新喽？这首来自张碧晨跟毛不易的《黑月光》。

前将军关羽月下操刀，刀影过处，貂蝉舍身，突围而出，却在山路之上误陷机瓜，父子二人一举被俘。关云长首级盛放于木匣之中，连夜快马赠与丞相。将星陨落，武圣归天，生而何欢，死而无憾，情深不悔，名垂鸿范，三国风流，谁赛貂蝉。

0: 这首歌叫做《若有一个绝代佳人》。
1: 担心，而且我的命很硬，不会有事。
2: 哎，你伤口都发黑了，
3: 这剑有毒，
2: 有毒，

然后这首歌呢是周华健啊，以及这个在剧场上的其他人的一起演出，是否相当的有味道呢？好的，我们来回来看看哦，现在的事故方面，在国一南下的 365.5 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车追撞，然后大寮哦，高雄的大寮凤林三路107号有事故，大智街207号有事故，大寮跟仁德路一段有事故，以及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中山三路小客车跟摩托车有事故。

三北上的357.7过了关，庙交流道外侧是轮胎皮掉落。现在台北车多的地方，像基隆路往北、松高路到忠孝东路这一段，以及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满场了。南投，现在看起来台十四甲这里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合欢山杜鹃花季高承载管制是解除了啦，但合欢山周边满满的停车场都停得满满的，所以斟酌考虑前往。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也是已经满场。台南稍早东区哦，东区啊，这个横玉路这边是有事故的。如果说你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车比较多，所以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始了。那冈山刚提到，就是说高雄有一些事故嘛。冈山的话，华园路的31巷12号有事故，小港的民义路64巷68号这里是有事故的。Billy 的 Billy 卡里嗨。

Billie Holiday，比利姐真的是相当的有活力，还是挺潮的。现在台二线西行的大五轮车子颇多的哟。OK，那有什么路况，请告诉我们。不管你现在人在花莲、台东、宜兰，或者是我们台湾的所有地方啊，都欢迎告诉我们。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等一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在12点之前，我们会听到的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存在》。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在我们的脸书分享关于劳动节的工作心情分享。那已经有些朋友上来分享说，为什么现在进这一行？那我们12点过后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喽。好的，陈奕迅的《存在》。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

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27公里过环北路间，是有摩托车不小心误闯了。台瑞线西行大五轮路段车多。高雄的部分，现在小港民义路64巷68号有事故，冈山的华园路31巷12号有事故，新兴区民族二路渤海街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山三路小客车摩托车事故，大寮的大智街207号有事故，凤林三路107号有事故。那么国一南下的365.5过顶金，两部车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国三北上的357.7过关庙交流道，外侧是轮胎皮掉落。五股现在在这个凌云路跟明运路口路树倒塌的状况，现在泸州分队通知已经在处理，现在的状况是单线双向通行。石碇的朋友，106乙线往国五目前车是蛮多的，而西武高架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是在南下的27公里过环北的路间。台北现在在木栅路往西过新海路施工，是单线双向轮流通行。另外，台北市目前还在管制的路段会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钟的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只开放南侧3线往东车辆通行。台北现在在养德大道至诚路口，也就是竹子湖花季的管制还是持续当中的，会进行到下午3点钟。那上山管制，除非你有通行证才可以上。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4: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5: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3: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4: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5: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6: 喂，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7: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5: 哦，
7: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5: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7: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6: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来自 CoPlay 的 Yellow， 12:10。现在台北的交管一直到晚上10点，广州街双向康定路西园路全线车道都进行交通管制哦。三重的朋友，忠孝桥往台北上桥出外侧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61.2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是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汉口路到河南路车多，往市区环中路到黎明路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车多。然后台北市哦，就是目前哦管制北侧6线，开放南线啊、南侧4线道往东的位置是凯道，还有这个中山南公园路啊、这些位置，然后会进行到下午的3点。如果说你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还有国三南下石碇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因为国5南下车多，所以实施了入口匝道管制。那国一南下新竹杨梅车流量比较多，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

道一控是管制的，北上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启动管制。林口的中山路往东，中原到东陵街外侧施工，土城的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目前呢，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的5点钟，这边是施工的。好消息是国一解除管制是杨梅新竹这一段，那现在车流已经疏解了，这个匝道一控解除，国一南下这边车流疏解了，好的，开开有信心。然后在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上桥的外侧是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啊。那么刚才呢，有朋友继续在回复假日的行程以及我们讨论的问题，因为现在是这个五一劳动连假嘛，对不对？然后朋友们就分享说这个现在工作的一些状态哦。那这个刚才最新来留言的是这一个阿米尔哦，他说为了之后的职涯规划，现在再委屈也只能忍耐。哎呀，不知道你正在面临什么，但是希望你一路顺畅，一路顺利，升迁管道顺畅，好不好？那再来嘉玲哦，就是说昨天在石门水库野餐，今天在家休息，然后放了这个野餐的快乐活动，就是小朋友两台笔电在野餐，好的，在玩游戏，所以换了一个空气比较好的地方玩游戏也是不错啦，对不对？那也欢迎你随时上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连假状况，或者你现在工作的状况，好吗？好，那我们的脸书是汪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0: 时间是12:16，我们连线到的是小港机场，来关心一下飞航动态。柏林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跟澎湖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4度。七美则是天气晴朗的，气温26度。花莲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8度。日本东京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6度。韩国釜山以及泰国曼谷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釜山目前是24度，而泰国曼谷现在气温是34度。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跟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公寓，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大家一定要守规矩好不好？不管你是开车啊，也希望你如果要搭飞机都平安，操作无人机一定要记得守规矩。现在在三重啊，忠孝桥往台北上桥外侧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台北市现在广州街双向康定路到西园路全线车道都是活动交管，会到晚上10点哦。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公园路北侧的七线车道只有开放南侧三线往东通行哦。那现在管制北侧6线，开放南侧4线哦。OK， 好，这是目前的状况。国三南下的三鹰出口中线有散落物。台中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化北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三角锥摆放。现在台十线西行靠近中山路匝道往乌七中清路8段高架桥这个门架上的灯说快掉下来了，看起来岌岌可危，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这首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等一下，半点又来进新闻，提醒朋友，现在国一南下365.5过顶金西永交流道，两部车追撞哦，占用了辅助车道。国三北上的195.8彰化内侧是有轮胎皮啊，因为有爆胎的关系，希望车子跟人都还好哦。现在啊，在白沙屯出口，台61线南下的109到111车蛮多的，因为苗栗通宵这个白沙屯拱天宫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哦，所以平面车流就回堵到了白沙屯的这个出口匝道啊。OK， 所以请大家可以改道，可以改道，你可以提前下这个赤土崎匝道去改平面来行驶。半年前我们要来听的是张宇的余兴节目。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号星期六金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发生了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失控撞上同向行驶的机车和路旁汽机车，并且波及行人一家三口，不幸造成两死三伤的悲剧。徐君秋的报道。
2: 这起意外发生在1号晚间6点多，地点就在左营区军校路。警消获报，迅速前往抢救，发现有5个人受伤，分别是一对骑机车的母女、跟走路的母女和女婿，共2家人。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副分局长赵富成说：“
3: 黄男驾驶自小客车，因车辆失控，先擦撞路边停放白色、蓝色汽车及机车后，再撞到行人3名及行驶中之机车。本案共计5人受伤送医，驾驶人。”

0: 黄南九侧紫薇岭
1: 行人一家三口伤势严重，送医抢救。深夜传来68岁黄姓丈母娘和43岁的张姓女婿不治的消息。警方初步研判，小客车驾驶黄姓男子疑似疲劳驾驶而酿祸。详细交通事故噪音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应注意自身精神状况，避免疲劳驾驶，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警局玉屏派出所女警郑永兴上个月28号骑车车祸身亡，从后方追撞肇事的戴姓女大学生，事发后的行径和没有出面道歉引发议论。今天上午10点左右，她在父母陪同下到女警的灵堂上香，鞠躬之后面对媒体追问，不发一语离开现场。今明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温度可达31度以上。不过明天入夜之后将迎来梅雨季首波锋面，周一周二天气转为湿凉，周三再变成多云时晴，但是下周末又会有第二个锋面。接力报道，请您报道。
3: 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温度回升，西半部高温可达31度，中南部更可达到33、34度。明天休假日温度更为闷热，但气象署提醒，周日深夜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天气将转为湿凉。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说，
4: 到了礼拜天晚上，锋面开始影响通过之后，礼拜一的温度就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它的高温大致会降到25度、24度左右，所以整体的温度会在逐渐的下降。礼拜二的时候，这一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一、礼拜二整体的气温有稍微降低一些，尤其在中部以北，在锋面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较大雨势，所以明天晚上礼拜一锋面通过的时候就要先留意，到周二这段期间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
3: 下周三随着云雨区离开，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下周六又有锋面接近，水汽偏多，各地天气又会变得不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以录影方式为第30届台湾癌症联合年会致辞，他表示政府正积极推动癌症治疗3件，期盼透过提升早期癌症筛检、聚焦基因检测还有精准治疗，以及建立百亿癌症新药基金，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为了守护癌友和家属的心理健康，卫福部新建司将启动癌友和家属免费心理咨商试办的计划，12家医院3种癌别优先试办，最快今年7月正式上路。尤若纯报道。
5: 他们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好，我先生也觉得很恐慌，所以我觉得
6: 艺人朱心颖分享离癌后自己和先生都曾因此寻求心理咨商，强调开心是最好的良药，心理韧性更是复原的关键。台大公卫研究发现，离癌的第一年自杀率比平常人多出了 5.5 倍。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说，过往癌友从诊断到安宁都有医院全程照护，考量癌症慢性化，希望心理健康支持能够逐步扩展至社区，并照顾到癌友的家属，最快今年7月将启动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示范计划，
7: 把这个病人我们依照的风险来做分级。那当然因为不同风险需要的照护也不一样，好，我们去提供他需要的一个照护，那也包括说他的家属，好，有时候这个照顾长期照顾的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蛮大的，那以后慢慢再一步步把它延伸到社区。
6: 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计划首波的适用对象为头颈癌、肺癌、乳癌患者以及家属，对于其他癌症有严重或紧急心理需求的人也可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纳入计划，全国选定12家医院试办，采心理温度计筛检，依需求分高中低风险提供免费的心理咨商，高风险上限12次，中风险6次，如果家属有心理支援需求，团队也可以提供转介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陈姓男子开车没系安全带，拒绝警方拦查，并且冲撞远景，逃逸3个小时之后落网，逐步快筛有毒品反应，警方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许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副所长廖志浩和警员陈家泽1号下午5点多发现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远警尾随到鸟松区神农路再次拦查时，小客车竟加速冲撞副所长，情况危急。

0: 警方依法开枪。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1: 凤山分局于案发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精确锁定涉案车辆逃逸路线以及特定对象身份。经循线追缉，晚间8:27许，在大寮区西寮路堤防一带强势拦截，当场将46岁陈姓嫌疑人拘捕到案。
0: 陈姓嫌犯供称，酒驾怕被查器材拘检冲撞，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除依妨害公务伤害等罪嫌疑送外，警方将针对他毒驾行为追加刑法公共危险罪，另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1到2年，并吊扣汽车牌照2年，以及不服警察交通稽查取缔部分，罚锾为新台币10,000到30,000元。并吊扣驾照6个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载 LINE 免费贴图成为诈骗新手法。基隆市一名妇人下载之后被诈骗集团成员加入好友，谎称妇人中奖了，要支付5,000元的手续费才可以领取奖金。妇人要汇款的时候，超商店员机警通报了警方，及时阻诈。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许多民众会下载 LINE 免费贴图，但若被通知因下载而中奖，要特别留意。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地内派出所接获超商通报，一名77岁潘姓妇人说要汇款给厂商才能领取奖金，而歹徒正好打电话给妇人指导付款，被远警当场戳穿。地内派出所所长黄国凯说，
4: 有一妇人欲持条码汇款5,000元，经警方了解，系该妇人下载免费贴图后点击加入好友，对方称中奖需汇入5,000元，经警查证时，诈骗集团恰巧来电与警方对谈，经警方进一步询问后，诈骗集团发现情机败露后挂断电话，顺利拦阻诈骗。
3: 警方提醒，钓鱼简讯和 LINE 免费贴图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民众面对中奖通知或要求先付款，务必要提高警觉，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原则。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人力银行公布调查显示， Z 世代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因此接职接案等多元职涯模式抱持高度的兴趣，非典型工作的机会数年增37%。朱瑞森的报道。
5: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6: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5: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马偕医院发表传爱行善的新书，集结45个传爱故事，述说医师养成以及医疗团队如何敏锐揪出震惊社会的邦克列酸中毒事件。有柔纯的报道。
7: 传爱行善集结马偕医疗团队、后勤单位、患者还有家属共39位的作者，收录发生在马偕的真实故事，透过文字捕捉在手术室、病榻前、诊间内或社区巷弄里的每个医疗守候。马偕纪念医院总院长张文翰说，
8: 今天这本传爱行善，看到我们的医护同仁，看到病人在绝望的时候，他燃起了一线的灯光，燃起了一线的希望，即便他可能在生命的末章，但是他依然坚定的能够跟他的家人跟亲属同在。
7: 书中的故事涵盖精神科医师的成长故事、医疗暴力以及2024年震惊社会的宝林。

0: 查室中毒案，医疗团队如何发挥高敏感度，仔细核对病患的检查报告，在最快时间内推敲出致命的邦克列酸，提供病人精准治疗，进一步减少伤亡。配合新书发表，马杰也创作了同名单曲，盼能用文字还有音乐的力量感染世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研院和民间团体从2010年发起的公民科学计划海龟点点名，募集超过500位游客在小琉球拍下7000多张的海龟照片，从中发现海龟受伤平均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可以复原，这也创下全球首例相关量化的研究。吴依妮的报道。
2: 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与台湾海龟点点名协会合作，从2010年起推出海龟点点名公民科学计划，利用每只海龟鳞片花纹独一无二的特性，从潜水客拍下的照片中长期追踪700多只海龟，发现海龟伤口复原时间平均约 1.5 年，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濒危物种研究。台湾海龟点点名协会理事长冯嘉玲说，
3: 1.5 年在野外，你可以想象在这段时间他要去觅食或者是对抗这些感染是很辛苦的。其中一个案例，小破洞，它可能是小琉球最有名的龟，因为我们收到最多笔的回报都是它。你可以看到是这种很典型的平行的伤口，这种螺旋桨打击造成的伤口，它这样逐渐恢复的过程也大概是500多天左右的时间。
2: 研究也发现海龟身上有3/4的伤口是人为造成，最大宗是被渔船螺旋桨打伤，其次是鱼线渔网缠绕。团队建议政府可以参考美国跟澳洲经验，在海龟出没的热点设立低速航行区，渔船以低于6节的时速靠岸，不但保护生物，还能够减碳，同时推动鱼线回收箱及可降解鱼线，减少缠绕事件发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源于哈雷彗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在这个月6号达到极大值，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当天凌晨到天亮之前是最佳观赏的时段，但受到月光干扰，预期每小时可见流星数量少于10颗，建议民众找个视野开阔，避开月光方向仰躺，将整片天空纳入视野，提高捕捉的机会。新竹市政府积极布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副市长林坤汉前往3名市民活动中心参与社区据点活动，并且和长者同乐，一起进行了有氧运动。张玉云报道。
4: 目前新竹市已经设置91处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以及共餐服务，同时规划园艺植栽、香草应用等多元课程，透过实作与互动，促进长辈身心健康。新竹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5: 3名社区发展协会关怀据点，那看看这些长辈跟他们一起做了运动，讲持续的运动，绝对对他们是绝对有帮助的。就像我刚刚跟长辈们讲说，你们的健康就是的儿子孙子的一个这个财富。那当然除了这个吃饭运动跟上课以外呢，当然我们也多元化的一个课程，植栽啦，或者是这个香草的一些实作，让他们可以让他们身体更健康，心灵也得到一个慰藉。”
4: 市府指出，目前已经培训120名种子教师，服务超过7500人次，未来也将开办数位应用课程，协助长辈提升智慧手机与资讯辨识能力，缩短数位落差。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北中南三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5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动节于今年115年首度成为全国放假的连续假期，期间自5月1号到5月3号，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为主，而且交通量将明显增加。
1: 其中5月1号南向交通量预估达到平日的1.3倍，为了避开国道拥塞车潮，连假出游建议您多

乃木坂四六的《有明天的理由》，现在台十八线东向32.5啊，这里有两部车对撞，要小心行驶哦。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的中线往高雄，说掉了好几个三角锥跟轮胎。三重的朋友，忠孝桥往台北上桥的地方有事故，是在外侧，然后是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现在在冈山的寿天路122-1号有事故，小港的汉民路529人行道有事故，然后在台十八线的东行32公里两部车追撞，这个是在嘉义县的番路乡出口村哦，占用了东向车道，目前是西向来进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现在远景在场处理，然后拖吊业者现在正在前往当中，所以还需要等一下下哦，还需要等一下下。希望大家都平安，连假期间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三峡呢，车多，周边停车场这个老街哦，都已经满场了。稍小彰化在国三北上的195.8内侧的轮胎皮爆胎哦，现在似乎还没有排除。那台六十一线南沙109-111，就是白沙屯匝道出口，为什么车多？是因为苗栗通宵镇的这个白沙屯拱天宫周边停车场都满了嘛，所以平面道路的车流就回堵堵堵堵堵到了白沙屯的匝道出口，所以要提前下这个赤土崎匝道来改平面行驶，你才会感觉到一路顺利啊。台六十一线北上的43-44公务段正在处理掉落物，是过了观音的位置内外侧之间。好的，现在要送你这首真的是很适合现在的歌，如果你饿了或你不开心，这首歌叫做《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来自林夕子的歌。

好的，快到了时间说拜拜。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就来最后统整一下今天来签到的朋友。今天来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汪晴 on air 上面分享为什么现在做这份工作的朋友。那最新留言的是这位易娇说当易娇携情是因为想服务社会，是我们的易章，还附了一张相当帅气的蓝天易娇照。真的是相当帅气，真的很感谢在社会，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面，因为你有一份热忱，那份心，想要让你身边的人或社会因为你而加分而做的这些决定，那绝对都是很值得、很值得、很有价值的一件事。因为生命嘛，对吗？我们要工作，要休息，所以我们要放连假。但是回到岗位上，一定有另一个人因为你而受惠，那真的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啊。那等一下，我们时间就要交给齐拉午后 Radio， 明天见啦！这首来自山姆的《你以为你是谁》。

奏是在顾形象呢？还是你心里面其实还有着无人知晓的荒野，却遍布着花，或者有一些柔软，可是见不得光。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望着那些自以为是老人的少年，总逞强说着自己没事。能拯救自己的人不是你，那谁是？你以为你

0: 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
1: 水啦水啦，会出决心甲伊拼。水啦水啦，艰苦拢无得行啦。
2: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甲伊拼。有你的辛苦甲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高承载管制已经开始实施咯，所以要提醒你必须要坐满三人北上。台北的木栅机场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桥中段的中线往高雄掉落了好几个三角锥跟轮胎。冈山的寿天路现在112-1号有事故，小港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有事故，汉民路529号人行道有事故，冈山南街60巷有事故，然后在台61线的南下43-44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观音内外侧之间的掉落物。台北市目前木栅路往西过了辛亥路。

在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哦。那至于像竹子湖花季管制的话，像现在到下午3点钟之前都是进行上山管制的，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而现在在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然后告诉我们北侧6线的这个凯道中山南公园路这边是管制，开放南侧4线道供往东行驶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Radio，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呢，在这个连假五一连假的第二天陪你到4点钟。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天的温差真的都是有一点大呢？就是昨天呢，其实我觉得出门，昨天是五一连假第一天嘛，然后出门的时候去想说到大自然里面走一走，然后就发现说，哇，昨天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冷耶。但今天呢，出门就看到这个大太阳，北部是大太阳的情形啦。那看到气象署这边呢，是说因为今天环境整个是逐渐转到偏东南风，所以各地呢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但是在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都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尤其是午后呢，各地的山区都绝对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说大家呢，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连假，也跟昨天我一样。

0: 这首歌是来自中崎的《胖给艾丽》。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马祖机场23度，金门机场24度，澎湖机场29度，花莲、台东机场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机，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义伟，拜拜。
1: 谢谢。
0: 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首先看到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在木栅机场停车场这里呢是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文山区星光路二段10巷的22号这个地方，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省道部分看到是台一线回报北上在高屏大桥的桥中段，中间车道是看到掉落了好几个三角锥跟轮胎哦，那这是北上的路段看到的，所以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再多多的留心一下。而新北市三峡区则是回报三峡老街这一带呢现在车多吼，相信很多人呢都是趁着这个连假出门逛街了，所以说呢大家到三峡老街这边呢首先要注意到人车的附近的安全，那更重要的是也要提醒你现在周边停车场都满场了吼，所以说呢如果你现在是要到三峡老街这边可能用餐啊或是逛街的，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到其他的景点走走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现在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浪漫手机。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好，在这里要提醒您哦，今天在台北市呢是有活动管制的哦。那这个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呢，目前管制了北侧的六线车道，那是有开放南侧的四线道来供往东的车辆通行哦。再请大家呢行经这里时要多多注意，这个活动管制呢预计会到下午的三点钟。那另外也有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广州街上，台北市的广州街哦，从这个康定路到西园路的这一段双向呢，全线车道都一路管制到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再请大家多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台北市今天还有绕境活动，非常的热闹，今天也是非常的热闹。那目前呢是它是会行经金门街，稍早的时候是回报说车队是全数进入到了金门街这一段，那接着呢会走罗斯福路一段二段，还有杭州南路二段跟宁波东街都已经解除管制了，所以在这几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稍稍的放心。不过呢在金门街这个地方应该接下来就是会走晋江街、同安街跟古岭街这一

段，然后会再接到和平西路一段这些地方，再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因为这几个地方呢也算是闹区。然后这一阵子呢在 Thread 上面还是会看到非常多的讨论，那现在呢是来到了报税季，虽然说呢现在是五一连假呢，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五月就会开始报税了。那这个报税呢只要是讲到跟钱有关的呢，我自己就会开始特别注意一下一些目前的防诈的一些案例哦。那在这里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是我之前自己也有在 Thread 上面滑到，然后这样的 一种贴文，请大家要多多的小心，跟报税还没有关系哦。但是这个呢它是在讲有一个人呢，应该说其实这个案例已经有点多了，但是呢我现在就讲一个案例，是这个人他是在滑 Thread 的时候看到贴文，这个贴文呢是讲说他在免费赠送手机。那这个活动贴文下面呢，如果说下面没有人什么留言，大家可能就想说啊，那可能是骗人的吧。但是他就看到这个下方的留言互动非常的热烈，而且看起来呢就是一个抽奖，所以他就想说，哎，反正我留言也不会有差嘛，就也不用钱，所以他就在下面留言，就是可能加一之类的。那对方的账号呢看起来有模有样，就真的看起来像一个品牌的官方账号，也有不少人追踪，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是可信的吧。那当然他就留言之后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他就去忙自己的事。结果隔天呢他就真的收到了私讯，这个私讯的人呢就跟他说，哎，你中奖咯，那要怎么寄给你。然后他就给这个当事人呢，他就把这个姓名电话地址全部的个子都传给他了。那接下来品牌方呢，假的品牌方他就丢给他一个网址，就说，哎，那要麻烦你上网去登录填写资料。他说呢这是因为政府规定公益赠与要填写的，还有要申报税额啊，这些就这些你会觉得，哎，平常你可能懵懵懂懂好像有听过一些好像似是而非的话，然后他就觉得，哎，好像 OK 哦，所以他就点进去开始填写。那这个系统显示呢是要实名认证，所以他就真的就完全没有怀疑没有迟疑，因为毕竟他真的很想要领到那个手机，所以他就把他的资料全部输入完成。那当时他也没有觉得说，哎，这个网页看起来怪怪的哦。那接下来呢这个品牌方假品牌方他就跟他说，那你加一个 LINE。 然后就说因为他这个案件呢是有点卡关的，就是他领件有点问题，那他会把它转借给一个线上的专员来协助处理。那接下来呢这个当事人他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处理一下，因为毕竟呢能够拿到手机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接下来呢这个专员当然很快呢就加他 LINE 嘛，然后跟他 LINE 视讯，而且重点是他的语气就非常非常的诚恳，就说呢因为他的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甚至还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办过贷款什么的。那这个当事人他就说没有，他就说，哦，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办过贷款，所以你算是新户，所以需要认证完成之后才能够领取奖品，而且呢这只需要办一次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对方就开始一步步步指示他怎么样去开启网络银行，然后呢还要支付押金才能够完成这整个领奖的流程。那这当事人一开始当然是有一点点的犹豫，但是因为对方一直强调说，哦，我们是合法的公司，你真的可以放心嘛，像从一开始我们看到官方的账号这些都是正常的啊，那也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是合法的公司，不用担心你开通之后就可以使用，而且呢你就可以直接领到你的手机哦。那后来呢他就真的陆陆续续开始照着指示操作，最后呢总共这个当事人他汇了128,030块，非常的精准的一个数字，就是12万多块，其实你都已经可以买一个 MacBook 了吼， MacBook Pro 还不错的一个机型了。那这转过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很期待，就想说，好，那我都转了押金了，那你总可以告诉我就是要怎么领奖了吧，那这些细节是什么。结果对方呢当然就是开始不回讯息，然后最后直接消失。在这时候呢当事人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一切都是诈骗，而且所以他不断是没有拿到手机，还损失了一大笔钱哦。好，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这样的诈骗手法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哦。首先呢就这个歹徒他就会在 Thread 上面去抛一些要抽奖啊，而且那个奖品都还不错，比如说像是 iPhone 17 Pro 啊，或者是说要抽 MacBook Pro 啊之类的这些讯息。

0: 然后会吸引网友在下面留言。那透过大家的留言呢，这个 Threads 它就会有一个很强大的演算法把它传播出去。那接下来被害人他留言了之后呢，隔天就会开始收到 通知中奖。那接下来对方就会指示他说你要输入个资，最后呢，最后一步就是说你的新账户需要验证，而且登录要转账押金等等。那接下来呢，收到押金之后，歹徒当然就会生疑，因为他已经骗到你的钱了。所以在这里呢，真的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因为毕竟 Threads 呢，它是以没有一个门槛的，每个人都可以把它载下来使用，所以就变成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不管他几岁，他都是可以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各式各样的消息。所以说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多多跟身边的人要小心说 Threads 上面的这些，比如说一些抽奖的讯息啊，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给的奖品看起来好像真的很诱人，所以就去留言啊、抽奖啊，甚至跟对方有接触，因为一步一步聊下去，你就很容易踏入他的陷阱哦。那像我自己之前呢看到的，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蛮扯的，就他是在讲说哦，因为他们是一对好像算是那种怀孕要怀很久，就是努力怀孕想要生孩子，那努力很久的一对夫妻，然后呢后来呢就老婆终于怀孕了，然后而且顺利的生下一个孩子，然后他们还会 po 上这个孕妇的照片，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说哦，因为老公是开手机行的，所以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想要跟大家散播幸福，散播爱。然后呢他就会说那我们要来抽这个手机。但为什么会发现他是诈骗呢？就不是我去留言哦，而是因为 Threads 也算是蛮帮忙的，他大概让我在两三则滑动两三则贴文之后，又再度出现，是一个不同的账号，但是同一个套路，就是说哦，我们怀孕想要生孩子生很久，然后现在呢终于顺利的产子，然后想跟大家分享快乐，所以说我们要来抽手机，然后是一模一样的孕妇照片，但是是不同的账号。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天哪，诈骗集团真的是现在连想要抽奖他们都会编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哦。好啦，所以在这里提醒给大家，就是这个呢 Thread 上面呢他们说这些抽奖的留言，请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请一定要再三的查证，或者是说呢你要干脆比如说你真的看到它看起来是一个很知名的大家都知道的大型品牌，那你不如就直接自己动动手上网去看一下它的官网有没有这些资讯，再去参加这些抽奖活动才是比较可信的哟。继续来看现在的国道消息，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34.1公里，过了苗栗交道，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了轮胎皮哦，要请多多小心。那另外省道台61线目前还是回报说，苗栗的通宵镇白沙屯拱天宫周边停车场还是全满的，不过目前南下109到111公里，白沙屯匝道出口目前是已经顺畅可以通行的，只是呢拱天宫周边的这个停车场还是蛮长的，所以大家呢你如果想要前往参拜的话，还是斟酌一下哦，看一下你的时间，要不然的话现在过去呢可能也很难停车哦。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爱哭的眼睛》，诶，是爱笑的眼睛，爱哭眼睛是谁啊？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

大家好，我是 Christopher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2，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166.2公里台中系统要汇入国四这一段的外侧车道出现三部车的事故，请多多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27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看到胎皮散落。而在国五南下14.8公里过了平林这一段内侧车道，则是看到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你多多留心喽。

来自关喆这首歌《不懂小姐》。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是看到枕木掉落，要请你多多小心了吼，因为在内侧车道，而且枕木在这里，感觉呢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吼，麻烦大家要变换车道，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好，另外持续提醒，国一北上166.2公里台中系统要汇入国四这一段外侧车道出现的是三部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而国五南下在14.8公里过了平林路段内侧车道出现的是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目前国五南下哦，从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这一段呢，车速沿线都是缓慢的，落在40到60公里。那现在再加上这个事故呢，都请大家呢一定要随时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另外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应该说解除的消息，就是来自台北市。台北市之前我们说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上有活动嘛，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现在活动跟管制呢都提前解除喽。好，另外呢补充一下，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前慢车道外线呢正在施工当中，那导致后方有累积一些车流，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松江路这一段，请大家多多注意。而另外刚刚说的这个国一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枕木呢是非常多人来回报的吼，所以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把你的注意力提高起来。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123。他是 AP 潘宇轩，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 AP 潘宇谦的《给你们的20项指引》。好，来提醒你，在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体外停车场，目前回报是已经80%满场了哈。所以这个停车场呢，应该等等，可能几分钟过后就会完全满场。请大家呢，如果要到动物园的话，要到其他地方来停车了哈，就不要排在这里了。那这个停车场的地址呢，是在文山区星光路2段2号。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啦。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166.2公里，台中系统要汇入国道四号外侧车道三部车呢，三部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往西，在这个地方受到这个平面施工的影响哦，现在呢，整个车流尾端呢是来到了建国路上方，所以请大家呢，在这个市民大道上面呢，要多多的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持续提醒，国道五号南下14.8公里，过了平林内侧车道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要持续的小心。那可能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南港到石碇这一段又变得更慢了。石碇到平林这一段呢，就事故后方呢，大概呢是有一点定点的情形。那后方会有一段是稍微顺畅一点点，但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呢，现在车速比刚刚更慢了，来到了20到4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呢，在国五南下，现在要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那另外呢，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所以呢，国五北上呢已经开始在实施高承载管制了。再请大家呢，小客车未满三人呢是不能够上路的哟。

来自芒果酱的歌声，这首歌《甘有人爱我》。好，来提醒你，在台北市呢，今天这个绕境活动呢，车队已经来到了汀州路二段往南。那现在呢，汀州路二段往南这一段呢，同安街到厦门街这一段，目前呢是进行单向的管制，所以说呢，大家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吼。那现在来到了汀州路呢，应该接下来就是走厦门街。然后三元街230巷、和平西路150号跟重庆南路3段，然后接到福州街，再接到这个古岭街吼，所以在这一带的朋友呢，再多多注意一下这个绕境队伍，可能还在这附近。那也持续更新给你是国五南下现在的车流量哦，因为现在车辆真的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国五南下呢是在这个14.8公里过了平林路段，内侧车道3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导致后方呢也渐渐的都慢了下来。南港系统到平林这段全部都是来到了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主要呢事故点后方几乎是定点的，看到在12公里左右这个地方一路呢到。到这个，我们刚刚讲事故点是14.8公里，这一段都是不到20公里的平均车速，请你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跟小心了。

然后看起来呢，现在国五南下这个比较塞的情形哦，会不会是也表示说，还是有蛮多人可能想要趁这个连假到东部或者是宜兰花莲东北这些地方走一走呢，是蛮有可能的。但反正呢，如果你是要去东部的朋友呢，要走国五的话，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些交通管制，还有目前国五南下现在车速整体偏慢的情形。那假如说你还没有想好说你要去哪里，那你人呢刚好就在南部，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哦，因为有注意到另外一个活动呢，是希拉雅2026希拉雅生活节，那会举办的地方呢，就是在台南的关田游客中心，就在这里呢。这两天，不对，是从昨天开始就有活动了哈，所以5月1号到3号呢，全部都有活动。那这两天呢，就5月2号跟3号，它的活动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爱听音乐的人呢，可能就会很享受哦，因为是草原音乐季，可以在这个草皮上面呢，听着乐团，

他们的演出哦。那其中一个组乐团呢，今天晚上会登场的就是芒果酱，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芒果酱。那其他呢，还有包括了白频率啊，还有一些独立乐团也会在这里演出。那明天呢，明天就不是乐团季了，明天在这个生活节上面的草原音乐季呢，明天是台语夜。台语夜呢，那就当然就是来听台语的歌曲哦。那很多的一些表演人呢，包括了像翁玉君，等一下我们会听到他的歌曲，还有于凯凡，他们都于凯阳他们都会在现场哦。所以说呢，请大家呢，如果你是可能在台南，然后想说，哎，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走走，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呢，可以到这个希拉雅的这个关田中游客中心这里参与这个希拉雅生活节，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边听音乐，然后享受一下南部应该是好天气啦。这样子看起来呢，这几天应该都还算 OK 的天气，所以可以去享受一下。而且旁边呢还有微醺市集，可以让大家呢买一些东西，边听音乐边享受美好的廉价时光。那这个活动呢就提供给你。好，现在也看到呢，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汉本路段呢，自小客车车号9758是出现这个车速过慢的情形。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补充这一则消息，再麻烦大家看到它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汪玉君的《青春梦》，青春忙。那他呢也会在明天在这个希拉雅生活节来登场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想要去听听台语歌曲，然后呢在草皮上面感受一下非常放松的时光，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希拉雅的生活节。那也同时提醒哦，因为刚刚也看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亮点，是他们有一个毛孩的运动场。那这个运动场呢，就是小毛孩们哦，像猫猫狗狗呢，如果他们是喜欢跑跳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运动场上面来体验一下在上面的那种感受。

是会非常的不一样的。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国道五号南下 14.8 公里，在过了平林路段内侧车道三不子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所以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一定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哦。那也确实呢，现在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一段持续还是看到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尤其是事故点刚刚已经排除了事故点后方一公里左右，大概都是低于20公里的平均车速，保持耐心咯。好，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之前很多人回报说看到枕木掉落，那现在呢已经清除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我们持续看到市区回报，台中市看到是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过了安和路这一带的快车道内侧是看到两部车发生事故，那因为是在内侧车道而且又在快车道这里，导致后方车流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请你保持耐心哦。那另外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呢，也是要提醒你这个车流的部分是在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前这里 慢车道有在施工哦，导致呢这个市民的平面道路呢尾端来到了建国这一段，那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看到车流尾端是累积到了建国路的上方，所以在呢这里大家行车一样要保持耐心了哦。好，另外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6公里树林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白色塑胶带还没有接获排除，要请你持续的注意一下了。而另外呢，现在因为是合欢山的这个杜鹃花季哦，所以呢今天在台14甲线呢都有管制点。首先呢 西端的这个管制点呢是在台14甲线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那在东端呢则是看到台14甲线 41.5 公里大余岭跟台8线110公里路口这个地方。再请大家呢，如果你今天是要到这个合欢山上面去看这个杜鹃花的话，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有一些管制的措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曹雅文跟刘家凯的合作《那西》，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体的路况会诊哦。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这里有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请您持续留心。而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请大家在排队的话保持耐性。而目前国五北上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看到这个苗栗通霄镇白沙屯拱天宫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全满的情形，请大家斟酌前往。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在这里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市民的平面道路尾端呢是车流尾端是来到了建国这一段，市民高架往西则是看到车流尾端来到了建国路上方，请大家保持耐心。而在台北市另外看到绕境队伍呢，目前车队是来到了汀州路2段往南，那这一段呢从同安街到厦门街是目前正在进行单向管制，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体外停车场也回报，目前呢是已经80%满场，那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文山区星光路2段2号，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瑞芳区则是回报9份老街周边目前车多不好走，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在初上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家发声。今年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条文，本事件受害人都提了陈述意见的权利，还做得请自家相信的人陪同，本受害人做得安心的参与为自家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受害人长期的支托，由做到司法院太法官解释老受害人人权宣言的意思，本受害人的声音做得在法院都做得谈得到。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Salam sejahtera,
5: Xin chào.
4: Saya suka Taiwan.
6: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7: สวัสดีค่ะ ณ 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8: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柴红。新住民新力量在景广的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两点准时与您相会，隔周的周二周三中午12点也能在 IC 之音的官网重温节目内容。如果错过了广播时段，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收听。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五月报税季开始咯，刚好今年五月最后一天遇到假日，所以呢，今年的申报日期从5月1日到6月1日受理申报。提醒您，今年有两项值得注意的减税利多。第一呢，是每个人的基本生活费调高，免税额增加。第二是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也有提高，对于有照护需求的家庭是一项利多政策。整体制度方面，多数免税额与扣除额维持不变。因此呢，建议民众仍要依自身的情况仔细检视申报内容。报税方式也越来越便捷，透过手机或者是线上系统即可完成申报，不需要读卡机，只要简单验证身份，

0: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改编 The Cranberries 的 Dreams， 这首歌叫做梦中人。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也连线到宜兰县警察局，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张志贤警务员，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志贤警务员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国五整体的状况现在还好吗？
1: 今天我们全部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交通都很顺畅。
0: 是。
1: 再来就是各交流道也都没有围堵的状况。
0: 哦。
1: 主线道也没有围堵。
0: 是，了解。那我们现在国五北上是持续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嘛？预计是到6点钟对吗？
1: 因为13到18点是固定，只有连假都会实施。
0: 了解，好的，谢谢志贤警务员跟我们做连线，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路况哦。赶紧先更新给您，这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7公里，在新竹 A 前中间车道，这里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务必要注意了。而在台74线西向的37.7公里，这里有行人走了上来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则消息，看起来是一位伯伯，一位阿伯，那他手上呢是有拿矿泉水的。阿伯应该不是去健行吧，健行也不能够走到这个省道上面，请大家一定要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希望可以让他安然的下省道。好，再来看到台14甲线，这里持续回报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满场的，那远景是有在现场做加强疏导的，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有在加强疏导，所以说如果你是违停的也绝对会被取缔，所以请大家不要在路边停车哦。因为路边停车呢，除了是违规的之外呢，你还会影响到主线的交通，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请大家不要这么做哦。如果说就现在已经这么满的情况下，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去其他的景点走一走呢，不要来这里人挤人了哦。台一线在南下的271.5公里水上路段，这里持续看到有路面油渍，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6.8公里，过了8里3，这里外侧车道呢是有看到散落物的，也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今天真的是各地呢一些风景区都人多车多的情况哦。现在再度看到的

市南投县的日月潭，从台二十一线跟台二十一甲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都有看到满场，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是不是还是要开到日月潭这边呢？还是你要去其他的周边景点都还不错，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再来，在苗栗县的通宵镇持续看到白沙屯拱天宫周边停车场还是满场的，一样请想要去参拜的朋友斟酌前往了。好，另外在台北市的绕境管制呢，稍早我们说这个汀州路二段往西，从重庆南路三段到福州街是有在做管制的，那现在管制解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一段了。但持续看到车多的地方是在台中市，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看到文心路到河南路都车多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惠中路也是看到车多，而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还有崇德十九路现在车子也是非常的多，这里真的算是从开幕到现在热度不减，所以大家呢要去逛街一定要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然后开到现场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周边人车的安危哦。另外持续更新国道的状况，补充给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八十八线东向匝道入口，这里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那他们目前会影响到台八十八东向的车行动线，所以要请你格外留心。国道一号北上在352.5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也是因为受到这事故影响，所以国一呢是有启动北上的顶进系统移控，大家再多多的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71.5公里中寮隧道到田寮地磅，这里中间车道掉落的一个长的枕木，也要请你持续的小心闪避喽。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了，专线是0800-000-123。连假的第二天哦，看到现在呢真的是各地呢其实国道大部分地方都算还好，可是只要发生了有事故的地方都一定会回堵哦，像现在就看到国一男子北上到冈山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车速已经缓慢到平均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然后另外就是希望不要塞车哦。接下这首歌曲，因为刚刚听到的是王菲的《梦中人》嘛，是改编自小红莓乐团当年非常iconic 那首歌曲叫做 Dreams。 那《梦中人》它同时也是重庆森林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曲。其实大家有从小就有在看王家卫的电影吗？因为我发现我是到了蛮大的时候，好像大学吧才第一次，那时候好像是因为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才第一次看他的电影，就以前有一些很红的像重庆森林之类的，这些我都是长大之后才看的，那时候就一直都不太知道说他的风格强烈在哪里，是看了重庆森林然后又看了我的蓝莓夜才知道说，哦，原来王家卫他当年真的是有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些手法，难怪有些人呢就是会觉得说他比如说青春的时期看了重庆森林，他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那后面呢也形成了王家卫导演自己非常我觉得就是只要看到他的某些镜头某些敬畏甚至是一些配乐的方式，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王家卫的作品。在这首歌曲 Mamas and the Papas 乐团的 California Dreaming 也是重庆森林很重要的插曲。

刚跳歌曲是 Mamas and Papas 乐团 California Dreaming， 然后同时也是在《重庆森林》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剧情的话，就是王菲的这个角色呢，她在她的表哥那间店里面打工的时候，就很喜欢把音乐放非常非常大声，然后呢非常标志性的歌曲就是 California Dreaming。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基金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咯。当然另外看到回报回来是国三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 173.5 公里外车道，现在看到一部小客车起火哩，所以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多多小心哦，不要就把你的车速放慢来做观望，请你稳稳的往前开哦。相关单位呢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8公里，持续提醒您过了八里三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请你持续的小心。而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入口，这里两部车的事故，请你持续留心。国一北上352.5公里，南子到冈山旧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不过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上面哦，看到现在南子北上冈山呢，有稍微快一点点，大概来到了20左右的车速，还是很缓慢啦，但是就是比刚刚不到20再快一点点，所以大家持续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California 系列，这是老鹰合唱团的 Hotel California。

这首歌来自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Hotel California， 最后一段的这个电吉他真的是每次听都觉得很爽。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要真的要提醒你 173.5 公里外车道这里一部小客车起火了。那刚刚透过即时影像呢，看到这个起火是有几大摩洋丢吼，那个烟有一点点的黑，所以说大家行进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那一样要提醒你，请你稳稳的往前开就好了。这是国三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173.5 公里外车道一部小客车发生了起火，请你多多的小心，因为现在相关单位还没有赶到，再请你行进的时候自己多注意就可以了。那另外呢，看到的是要提醒你，在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这一段呢还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所以要跟你请你跟前车要保持安全距离哟。好，今天各地呢就是国道上面的车流量其实还算 OK， 不过呢在一些景点的地方就真的很塞了吼。刚刚有提醒过的就是苗栗县通霄镇在白沙屯的拱天宫周边停车场持续满场，所以呢在这里呢人车众多的情形大家真的斟酌前往。另外呢南投县呢在台21线跟台21甲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持续满场的，也请大家斟酌是不是要过去，还是呢要去其他的地方考虑一下咯。最近呢在滑 Threads 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呢就会被曾沛慈相关的，因为他去参加那个中国那边的一个选秀节目是浪姐嘛，然后他有去参赛，然后呢有一段被很多人去传唱，就是他在那里跟另外一个女歌手一起合作了一首歌叫言不由衷，然后大家呢就很多人就去听，就是曾沛慈他的麦克风的后置调音跟另外一位其实差蛮多，因为另外一位大家就是一些专业的音乐老师，他们耳朵比较尖，他就说听起来呢应该是 auto tune 过，然后所以曾沛慈的部分呢就会让人感受到他的那种很 raw 非常的生猛，但是又处理的很细腻，感情就完全在这个里面显现。其实我听他唱的时候，我

是有一种快要落泪的感觉，就是觉得他怎么把艾怡良这首歌诠释的这么好呢？好，来听艾怡良这首《言不由衷》之前，我们先来提醒一下最新消息，来自台北市华和快速道路往北过了洛阳街这里，像看到一只小黑狗，它逆向误闯了上来，请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希望可以让它平安的下这个高架桥吼。好，另外呢，看到在台北市的绕境队伍，现在队伍前端呢是来到了宁波苦岭街这一段，那目前管制的地方是重庆南路三段三巷，还有苦岭街在左转宁波西街这一段都有在做单向的管制，请你多多的注意咯。好，来听艾怡良自己诠释的这一首《道文欧七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这首歌曲，当年呢，一开始先唱的是徐佳莹哦。不过呢，艾兰后来自己又诠释他自己的这个创作，我觉得又有另外一番的滋味。就像他在前面加上了"祷文"这两个字，就有一种带有一种几乎是虔诚信仰的感觉来唱他所相信的这件事情。言不由衷这首歌。好，来看一下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49.4 公里三一路段两部小客车发生的追撞，正有内侧车道哦。那相关单位正在赶往中，不过后方回堵1公里哦，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哦。嘿，今天的追撞事故有一点点的多，所以说会不会是大家看到现在车辆还好，然后又想说我想要把握连假赶快到目的地，所以就心急了起来呢？若是这个样子的话，要麻烦你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那另外呢，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173.5公里外侧车道，稍早的时候是有一部小客车起火，那现在呢看到现场相关单位已经在扑灭火势了吼，所以已经没有浓烟了，大家行经这一段就可以放心，但还是请你多多小心，因为他们现在还是主要在外车道这个地方来处理这个之前

起火的小客车。那也顺势来提醒大家，拜托大家在行车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毕竟还要载着你跑东跑西跑，看一下它的油水电是不是正常哦。然后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你的轮胎的胎稳胎压是不是都 OK 了之后再上路，真的会比较有保障。然后不然真的突然出现这个火烧车灰球虾，我真的是 也是会吓到呢。好哟，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郑兴的《没发生的爱情》。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2: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3: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4: 大家好，我们是
5: 芒果酱。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这是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南子到冈山路段，之前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5公里左右，麻烦大家持续的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保持一下你的耐性哦。现在确实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看到，南子到冈山这一段呢，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那后方的顶金系统北上到南子路段也受到影响了，来到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请大家一样把你人生的修为给它拿出来哦，因为前方这个比较棘手的事故已经解除了，现在需要的就是一点时间来缓解这个车潮。另外排除点在台阴线南下的271.5公里水上路段的油渍也清理完毕。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49.4公里三一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也解除了。不过后方一样也有看到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保持耐心喽。因为看到持续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看到轮胎皮散落，也要请你多多留心。而持续小心的是国三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173.5公里外侧车道呢，之前看到一部小客车它就是有起火，不过现在相关单位呢已经有强力水柱在把它扑灭当中了，在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现在看到它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中间车道来做处理，请大家多多小心咯。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台的窗外，发现北部呢虽然还是没有下雨，可是呢从早上有太阳的情况变成多云时晴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现在看起来是有点阴阴的，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一样哦，提醒你，如果你是要去山区的朋友，因为山区真的比较容易降雨，请你一定要记得带上你的雨具，然后特别留意一下天气变化，因为我觉得这两天的这个温差真的蛮大的，昨天是还是要穿个长袖出门会比较保暖的这种天气，然后今天早上出门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穿长袖我就是小笨蛋，就这种感觉，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这个天气要常常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看一下再出门会比较准确一点点。那目前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些遇到高温的情形，尤其是西半部呢今天的高温可能会来到30到33度，东半部的话呢是26到28度，最重要的是呢这个紫外线偏强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适时的补水。虽然北部地区看到已经有阴雨的状况，但刚刚从这个路网图的即时影像看到中南部应该是喝停以后提起，所以大家一样补水跟防晒都要自己记得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孔令奇的《悬浮记忆》。

这首歌是来自孔令奇的《悬浮记忆》。来看视觉部分，台中市回报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庄美街前，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有点开始车多回堵的情形哦，所以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啊。另外呢，今天因为是连假的第二天嘛，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你，国五北上呢现在已经在高层在管制。哎，其实如果是平日，现在在高盛在管制了哦。好了，反正呢，国五北上呢，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呢，哎，你没有晚三人是不能上路的，一路这个管制会到晚上六点钟。那另外呢，还在持续的这个管制措施是在国一的湖尾埔盐跟埔盐系统的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现在都是封闭管制的哦，一路到晚上的九点钟，特别来提醒你喽。他是许书豪，悬浮粒子。

这首歌是来自许书豪的《悬浮粒子》。好，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这里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还没有结火排除，请你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小心一下了。那目前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五北上呢，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开始慢了下来，来到了40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出了这个雪隧之后呢，你会短暂的恢复顺畅，但看到在石碇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又会再度慢了。下来吼，所以请大家呢在国五北上的时候持续的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那现在呢也有在施行高承载管制，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国道上面比较回堵的地方哦。首先看到国一的南下都是顺畅好走的，哎没有，看到高雄到五甲系统这一段就慢了下来吼。高雄到五甲系统这一段呢，现在车速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北上到冈山走走停停哦，主要是受到稍早这个已经排除的五部车事故影响，所以这段比较慢，不过呢也在渐渐的提升了。顶金系统到南子这里还是比较慢一点，来到30到35公里。那南子到冈山这一段车速则是落在50左右。那在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也是走走停停哦。那主要呢新竹系统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低于60公里的。那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正常 OK 好走的。但在国道三号上面呢，则是看到南下呢安坑到中和这里慢了下来不到40公里，不过在这里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发生哦，所以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自己多多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就可以了。国道三甲木栅东向到深坑端目前车速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那国道五号就像刚刚说的，现在在雪隧里面呢北上路段还是稍微辛苦一点点，在雪隧路段里面呢目前是落在50到55公里。那出了雪隧短暂恢复顺畅之后呢，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又会慢了下来，来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另外看到在国道六号呢有一个地方慢了下来哦，在国道六号东草屯西向到雾峰系统这一段现在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则是呢看到现在顶金系统西向到左营端比较慢，落在40到45公里。再麻烦大家在车路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

来自李英宏这首歌曲《东方美人》，他讲法文真的蛮好听的。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要来提醒你，宜兰县头城镇呢刚刚回报，大溪渔港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滨海路5段500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那另外在台北市呢，则是看到这个绕境队伍呢，已经前端来到了南昌路1段136号，所以刚刚呢有管制的路段，包括重庆南路3段3巷，还有古岭街10巷往北，还有古岭街含左转这个宁波西街这些地方呢，全部呢都已经解除管制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一段你是可以放心的行驶，但还是要请你多多小心，因为呢这个队伍前端来到了南昌路1段136号，再请你持续的注意一下他们的动向，小心的行车，注意周边的人车安全呢。好，再来看到几个景点，包括说新北市的深坑区、深坑老街周边，现在回报，周边是车多的情形，而且很多车都违停呢。那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哈，所以大家小心哦，等一下就会被取缔。拜托大家哈，在这个连假期间，很多的景点都是人车众多的，我知道很难停车，但很难停车或是停车场满场，不代表你可以违停哦，因为违停呢，真的会影响到主线的交通，请大家一定要公德心，不要随便的违停，这样也会害自己吃上罚单。好，另外持续提醒，国道3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173.5公里外侧车道，小客车起火。那现在火势看起来从即时影像是已经扑灭了，不过还在处理这个事故车，所以要请你依然要多多的小心哦，行经这里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这台公务车也还都在这边。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的轻松，来自陆坡合唱团的《瘫痪澎湃》。啊，今天呢是连假的第二天，希望你今天一样是玩得开心，明天继续给他玩下去。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大家拜拜。

0: 钟响下午四点钟，当日子过得东倒西歪，每天都在问自己 why， 别忘了收听听广，找到温暖跟前进的力量。我是娃娃魏如萱，
1: 干巴爹。

0: 认识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173.5公里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起火，请您多多留心。国五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而目前国五北上也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8公里过了8里3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请您小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目前这一段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看到新北市深坑区回报深坑老街周边目前很多车，那另外也有很多车违停，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另外宜兰县头城镇这里回报的是大溪渔港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滨海路五段的500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另外在南投县目前日月潭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到其他的周边景点。台中市市区的部分则是看到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庄美街前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

0: 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一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立新。人生的旅途需要一张信赖地图，而开车呢，一定要收听景广，提早规划行车的地图。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景广陪您一步一步向前行。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兰雅。啊，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有撒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很难得的三天连假又来啦。今天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走呢？哇，5月来了耶，4月就这样过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那如果今天呢有出门的朋友，再留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咯。

好的，这边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

五号部分，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以及北上啊，刚刚说到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有高承载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如果您的车辆未满三人的话，请勿使用哦。那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一样是有2026年竹子湖花季管制，那目前管制的路段在阳明路跟中横街口，以及格致路跟光华路口，目前实施下山管制。那还有在竹子湖地区是有道路管制的，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岔路口，目前采顺时钟单行管制。那在鼎湖段这边呢，则是采单向通行且禁止回转。那这边排除好状况，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往三支过了民富街，中间车道原本是有事故的，现在接获排除。以及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庄梅街前外侧车道两车事故，原本呢是导致后方车多，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咯。

好啦，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客语作品，来自刘少熙的歌声，叫做《桐花开五月雪》。

这首歌曲来自刘少奇，叫做《桐花开五月雪》。大家有发现最近桐花真的开了吗？昨天呢，莎莱雅跟朋友一起到宜兰玩，那因为昨天的国道五号真的是太塞太塞了，所以我们就选择走台九线来到宜兰地区。那在路上呢，就是有山嘛，那山上真的是好多好多的桐花已经开了，真的是有五月雪的感觉，非常的漂亮。所以其实有时候道路拥塞一点点，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道路，其实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15。现在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重阳大桥前中间外侧车道掉落了一个塑胶栏，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桃园市杨梅区文化街218巷口内侧车道跟内侧车道是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请您留心。台北市的施工在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车道全天都是封闭施工的，请大家留心了。那在汀州路四号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现在是有路面以及沟盖更新工程，每天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也请您多多小心注意。那在台北市目前是有绕境活动的，那它行经的路线呢会在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延平北路5段、湖东街、同庆北路4段，还有中正路以及通河西街2段，如果有遇到的朋友再请您小心。那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目前管制了广州街的双向康定路到西园路的全线车道，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晚间的10点钟，也请您多多配合。新北市状况呢，目前在深坑区啊，深坑老街周边好多车子违停哦，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深坑老街的朋友，这边呢可能人车众多，所以不要为了求方便就有违停的行为，相当的危险，而且有可能吃上罚锾哦。以及呢，在宜兰县头城镇的大溪渔港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也是请大家斟酌前往。那这个大溪渔港就是在滨海路5段的500号。最新进的消息，在国道10号的西向16.5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2部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好啦，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的歌曲呢，叫做《五木大雪》，来自许富凯的歌声。

省一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五谷大学，予我读甲死绵绵，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悠悠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不怕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

这首歌曲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五木大学》。那这首台语歌曲呢，他的专辑呢也叫做《五木大学》。而刚刚呢有听到一些日语在歌曲里面，因为这个五木大学呢其实很可爱，它的五木的意思是林森，林森北路的一个文化，从它的条通文化着手去来创作的一个专辑。那五木就是林跟森，总共有五个木。嗯，相当的可爱。对，那五木呢，这个林森北路呢是常常服务日本客人的脂粉巷弄，所以来统称。那许富凯呢就用这张专辑来形容里面呢林森北路的酒吧呢跟小姐学中文，那有一些不太懂中文的日本人呢，所以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好啦，回到路况方面，请大家留心的是在高雄市的部分。高雄市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是有事故，以及前镇区的武庆一路跟瑞和街也是有事故发生，以及林雅区自强三路十八号前也是有事故的，都请高雄的朋友多多注意咯。提醒你，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再请大家遵循引导，并且减速慢行喽。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377.5公里，中寮隧道到田寮地磅中间车道原本有一个长枕木掉落，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消息也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十号西向16.5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

0: 接下来歌曲呢，也是一首台语的创作歌曲，但它的曲风呢是饶舌。这首歌曲来自 Aquaman 九五加满。
1: 哎，这是 Aquaman 红光少年兄，代表万魔殿，代表少年家，这条要送遐上听我的兄弟啊！哎，水源哥、熊哥、清俊 ，Yeah， 油膏天油抹 ，Let's go。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Aquaman 的歌声95加满，时间来到下午4:26，要27分了。这边呢要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路段啊，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路段，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在30左右。那在中台湾的部分呢，在国道6号也有拥塞情形，是西向的东草屯到旧镇，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南台湾部分呢，目前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30的，以上几个路段都请大家小心慢行啦。接下来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五虎》，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美国德州奥斯汀南部当地时间4月30号深夜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机上五人确认全数罹难，包含驾驶和四名正要前往参加匹克球赛的球员，坠机原因尚待调查。美国媒体报道，初步迹象显示飞机没有发生任何空中碰撞，并在高速的情况下坠落地面。屏东北大武山凌晨发生了登山意外，三名登山客摸黑行走，其中一名女子不慎滑落约6公尺深的边坡，意识模糊，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救援协助吊挂送医。徐俊秀的报道。
2: 这一行三人前往屏东县太武乡北大武山登山，其中一名55岁刘姓女子在登山口往旧筏湾途中不慎滑落约6公尺深的边坡。屏东县消防局2号凌晨4点12分获报后，立即出动太武、来义、潮州、内埔、万丹分队及特搜大队，共计8车14人前往抢救。特搜大队副大队长郑维勋说：“
3: 那抢救人员于7点52分接触患者，接触患者之后，发现患者意识模糊，所以我们立即申请直升机的吊挂。在8点36分，我们将患者从边坡那边拖拉上来。
2: 上午10点36分送抵吊挂点，11点19分直升机抵达屏东县消防局特搜大队，由长治分队救护车协助将伤患送往高雄义大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每年3月起，全台各地吹起封妈祖热潮，诈团也跟上脚步，榨取非法之财。新局发现，今年3月起涉及妈祖等宫庙相关诈骗的案件显著攀升，有人想领取免费的结缘手链，结果被骗了7万元。请您报道。
4: 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万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新局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新局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预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青

0: 今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成功带动微型创业转型，业绩还有粉丝数双双成长，甚至打进百货和电商市场。黄奕豪的报道。
1: 这项计划导入品牌诊疗室陪跑机制，从品牌定位、社群经营到产品开发，提供一条龙的辅导资源。经过一年培力，有 65% 品牌营收成长 5% 以上，将近70%的粉丝数提升 15% 以上，显示摊车经济正从传统摆摊走向全通路经营。另外，像是手作香氛、宠物食品等品牌，则透过电商平台突破地域限制。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高雄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自2012年起率六都首度推行，延续历届辅导基础，持续精进架构。去年导入新锐团队与品牌诊疗室等陪跑机制，提供免费培训课程、专业顾问咨询及市级媒合资源等，协助高雄青创业者在创业初期能建立稳固的营运基础，同时扩大市场竞争力。
1: 青年局也预告，115年度辅导计划预计6月启动，将持续协助摊车品牌升级转型，从市级走向更大的市场舞台。金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华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27到32度，其中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南化，还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到了明天白天，各地大致上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只有在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有稍微增加一些，在北台湾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外出可能就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且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锋面接近通过台湾哦，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部以北地区可能还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晚上天气之后会比较不稳定。这道锋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一的时候影响台湾，那各地天气都会更为不稳定一些。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各地气温都是比较偏热一些，宜兰花莲高温来到30到32度，西半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其中在台东还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台东以及台南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那么今明两天在金门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那此外，在明天上午开始西南风也比较增强，在桃园、新竹、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地区可能会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刘佩腾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为了鼓励民众在劳动连续假期期间多加使用公共运输，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从115年4月30日零

点到115年5月3日24点，86条中长途国道客运85折票价优惠。另外，114年12月1日起，再推出 T 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每月搭乘国道客运2到3次，可享15%乘车金额回馈；4次以上，可享30%回馈，采登录会员事后回馈。连假期间搭乘，可并同前项加成优惠，最高可享6折优惠。民众在上述票价优惠期间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高铁快捷公车除外，将提供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优惠。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可享免费。若是持纸本票搭乘，先以电子票证在场站内过卡，才能享转乘优惠。更多资讯可上公路局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郑宜农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温州街五巷》。时间来到下午的4:44。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十号的西向1.1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再请您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403公里零落前内侧车道掉落了塑胶板，也请您小心闪避。关于台北跟新北的道路施工，请您留心。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捷运施工当中，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也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施工，那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树林区还有另一个施工，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福兴街。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中市的潭子区中山路二段267号有机车骑士，目前呢是有事故情形，那目前机车是已经移至路边了，不会影响车流，但是还是要请您多多留心。补充一个，目前呢在台北市是有绕境交管的，那目前呢它的队伍端应该是到了南昌路一段136号，那它所会经过的地方包含金门街、晋江街、同安街、孤岭街95巷、和平西路一段、南昌路二段、汀州路、厦门街、三元街230巷以及和平西路150号，还有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孤岭街以及重庆南路三段3巷一直到孤岭街10巷，在这周边的朋友再请您多多留心咯。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歌曲呢，来自饶舌歌手 Gummy B， 这首歌曲叫做《敦化南路》。

to day one. Go back to day one. Let's get it.来自嘎米 B 的歌声，这首歌曲《敦化南路》，时间来到下午的4:51。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哪个路段是用色不好走的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高架提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呢则是只有23公里，比较缓慢一些。那在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呢落在30左右。一路来到国道六号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呢，目前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国十的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如果是遇到这样子的车多路况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那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十号西向1.1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现在接获排除。那这边呢应该也是因为事故影响哦，车子会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刚刚播放两首歌曲呢都以地名跟路名为歌词的来作词作曲，应该是某些道路某些路段都会引起一些人有一些回忆或者是想要诉说的故事。而刚刚嘎米B那首歌曲呢就在讲述他的生活跟他一路走过来，可能从小到大到现在，那敦化南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有指标性的一个道路。那下一首歌曲呢来自某所高中的毕业歌，叫做 I Will Be

刚刚的歌曲呢，是来自台中的一所高中，叫做新大附中第16届的毕业歌，叫做 I Will Be Your Light。 听得出来声音的部分非常的青涩，但是整首的完整度真的是蛮高的，对于高中生来说很厉害了。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57，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公里西螺服务区这边啊，车位都已经满了。那如果您是要进入服务区入口匝道，会比较容易遇到急速定点的情形。那有热心的听众大哥建议大家，如果你有上厕所的需求，可以下西螺过后呢，附近是有超商。我刚刚那个嘴巴不太好，附近是有超商或是素食店可以上厕所的，所以不一定要进入到这个西螺服务区，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PR 吴贝雅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5点咯，我们待会再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我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西罗服务区车位已满，进入服务区入口匝道会有容易急速定点的情形发生。有听众建议大家，如果有上厕所需求，可下西罗之后，附近有超商或是速食店可以上厕所。那在国道三号南下403公里零落前内侧车道是有塑胶板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到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补充，在台汽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拥塞，请建议改道台三线或是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方，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2: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1: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2: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1: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2: 嗯，
3: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络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平安无事也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想来点新鲜的，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的影片带给你满满的笑脸。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哦。

现在时间下午的5:07，欢迎大家来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彩兰雅，欢迎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第二天连假已经来到傍晚的时段啦，所以代表连假只剩下一天半吗？好像是吧。对，而且下个礼拜是母亲节，对，2号、3号，对，下个礼拜日是母亲节，大家有什么规划呢？这个3天连假有没有趁着刚好3天比较多余裕的时光带妈妈出去走走呢？但是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忽冷忽热，我记得昨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差，有的地方还有下雨的状况，应该是北部地区啦，中南部可能好一点点。昨天呢，彩兰雅去了宜兰，就发现好冷哦，尤其是因为我们走台九线的关系，到了那个山上的部分，下车休息一下，反而觉得怎么这么的冷。但是今天呢，却又有高温资讯出现在台北，那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尤其是南台湾以及台中地区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所以如果有出门的朋友，也要记得多多补水，注意。

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喽。好的，那现在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新北市三重区在神农街469号这边是有庙会活动的，所以

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的内侧车道，还有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跟内侧都是施工封闭的。最后一个地方呢是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以上这几个施工路段呢，车流量都还算是正常。那其他台中市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至河南路目前车多，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包含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也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星光原柏周边道路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哦。再来留心新北市的状况，新北市共寮区的台二线西向在福隆段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一起来到高雄市，目前在盐城区的五福四路十六号，也就是过了五福爱河桥之后呢，是有事故发生。那这边也提醒大家，目前是劳动节的连续假期，那国道是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的。今天礼拜六呢跟礼拜日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一直到一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都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如果未满三人的话请勿使用这个时段哦。而在匝道封闭的地方呢，是在北入的国道一号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这边呢都会封闭北上的匝道，一直到晚间九点钟。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曾伟忠这首抒情台语歌曲，叫做《熬碎狼》。

这首歌曲来自曾伟琼的歌声，叫做《傲世人》。时间来到下午的5:15，提醒你，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到28公里之间，潭子到潭子系统，目前呢、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车子是比较多的，再请您保持好内心喽。那在国道三号双向这边呢，是从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要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至大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情形，所以建议大家从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209K 这边呢，接台63线进入台中市区会比较畅通哦。好的，来报告一下目前台北市的交通状况。目前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车道，全天都是封闭施工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那以及呢，在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有路面以及沟盖更新工程，也请您多多配合咯。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了广州街的双向康定路到西园路的全线车道，位置管制到晚间10点钟。

那这边也提醒大家，因为是三天连假的关系，可能会到处爬爬照，到处的玩，所以请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请多多留心你的精神状况是否 OK， 如果有疲劳的情形，一定要找个地方稍作休息之后再继续开车咯，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行为。

来一些原住民语的歌手，他叫做马勒，这首歌曲是阿美族语的创作，叫做很好，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最新专辑《被祝福的人》。

这首阿美族语的创作来自马勒的作品，叫做《很好》。时间来到下午的5:21-22喽。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三部车的事故，后方呢是没有回堵车潮，那现场状况是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如果有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小心通行。那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基隆路，目前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再请您多多留心它的动态。

很美的一首歌曲，来自 Aras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一生》，是一首卢凯主语的创作。转换一下情绪，怕大家开车开到疲劳想睡觉。时间来到下午5:26，提醒你，台中市后里区往后里森林公园大山路的两侧啊，因为路边停车非常的多，有点影响到了车辆通行，所以路过的时候可能要会车，所以提醒大家，请你提前减速慢行咯。接下来歌曲来自 Boxing 所演唱的 Would Nothing。

0: 来自 Boxing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 Would Nothing。时间来到下午5:30，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抗中心，请焦军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是北上往台北的方向有塞车，那目前塞车的路段，车多的路段大约是就是头城至南港系统，那头城至平林的时速大概是40至50公里，那石碇到南港系统时速是30到50公里，那在车多的路段，那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小心驾驶。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到晚上的18点，国五北上有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在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乔军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31。其他道路状况提醒你的是，在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那另外呢，远景也都有在现场加强疏导当中，而且是有在取缔违规车辆的哦，所以请大家不要在路边停车。好啦，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送上的是来自黑旋风的作品，叫做《木林》。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成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3: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1: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3: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山谷的飞鼠。
1: 我们是
2: Bossy，
1: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有点鸡皮疙瘩。

0: 跟你可以一个小。
1: 然后，塞里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首歌曲来自 idol 的歌声，叫做 Queen Car。 时间来到下午的5:43。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呢，在五点钟的上半场节目时光播放了好多，应该说全部啦，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创作歌手。那第一位是曾伟忠，但他唱的呢是台语歌曲，非常有趣。那再来是阿拉斯啊、黑旋风啊，还有 Boxing， 还有马勒，都是很优秀的原住民创作歌手，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那会想到这个题材，是因为刚刚在中山捷运站附近走走的时候发现，今天有2026年里马园艺生活节，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主办，5月1号到5月3号呢，在台北的新中山现行公园盛大登场。那在现场呢，是有文创工艺啊、音乐展演啊，以及农特美食等多元形式。如果想了解原住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或是产业特色的朋友，

都可以借由这个市集呢，来多多了解，顺便走走路，来看看不一样的农特产喽。好啦，回到路况方面，要提醒你，新竹市东区目前在公道五路跟经国路口四面是耗资不亮的情形。那目前呢，因为受到台电施工影响，再请大家多多小心经过这个路口喽。再来呢，是排除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164.6 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的三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截获排除，那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原本呢是有一位妇人载着女儿骑了机车上来，但是呢现在是已经排除已经离开的状况，请不用担心。那在国道更正是台61线南下 6.8 公里过了八里三外侧车道的散落物，现在也截获排除。好的，三天连假关系，可能好多地方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那再请大家如果有遇到的话，再请你保持好您的耐心咯。接下来歌曲呢是近期回归的 BTS， 这首歌曲叫做 Let Go。

这首歌曲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那这首歌曲呢，它是日文版本，叫做 Let Go。 时间来到下午的5:51。近期回归的 BTS 真的是造成了很大很大很大超级大的轰动，毕竟人家是 BTS 防弹少年团，好多的 ARMY， 那 ARMY 呢就是 BTS 的粉丝的名称，很多 ARMY 呢都为之疯狂。像是我有那个高中同学啊，高中好朋友，就是为了 BTS， 当年呢高中的时候吧，他们来台湾开演唱会，他也是买了门票进去看他们。那他们在釜山即将也是开演唱会了，想不到呢，哇，好疯狂啊，也是买了票要飞去釜山呢。我觉得追星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现在追星追韩流这种事情呢，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子开始学那个偶像的语言，不管是韩文呢又或是日文。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好事，让我们的眼界可以更宽，那多学一个语言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如果你家有追星的孩子们的话，好像也不用介意让他们追星欸，因为追星好像也会改变他们一些学习的动力嘛，我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挺不错的。好啦，哈拉了一段，目前的道路状况还是要请您注意。在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了头城内侧车道，掉落了竹笼，再请您小心闪避了。那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再请您多多注意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喽。那一样是国道5号南下罗东入口，机车误闯了上来，目前呢已经拦停在苏澳服务区处理当中。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喽。接下来歌曲呢，它是 Jason Mars 这首歌曲 I'm Yours。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听到的歌曲来自 Jason Mraz 所演唱的 I'm Yours， 那他呢也是宣布要来台开演唱会咯。那接下来歌曲来自 MRE 所演唱的 2002， 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的六点钟咯，下个小时再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拉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7公里，高雄九如到顶级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只有闪双黄灯来警示，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那人是在车外。那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有黑色狗狗误闯。国道三号双向从雾峰交流道211公里，快要汇入台七四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从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到28公里之间，潭子至潭子系统，在潭子系统转台七四线东向匝道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国道五号南下32公里，过了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省道部分，目前在台七四线先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0: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1: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欢迎大家现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光。一路从点心时间到傍晚时段，一路来到晚餐的时间啦，所以如果您开车在路上觉得有点疲惫，觉得肚子有点饿的话，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咯。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台北市有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广州街双向康定路到西园路的全线车道，会管制到晚间10点钟。那这边呢，也是有绕境活动，行经的路线包含了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延平北路5段、湖东街、重庆北路4段、中正路跟通河西街2段。好的，那在省道部分呢，目前是有一些道路施工，在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

平路至育才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的内侧，还有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好啦，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接下来在大巨蛋开演唱会的孙燕姿，这首歌曲开始懂了。

0: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曲开始懂了。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14要15分了，我们连线到北区招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路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降速，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在40到60这样的情形。还有再往前的话，过了内湖之后呢，大约是在18、19这个地方开始明显也是一个降速，一路到圆山呢也是明显车多，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这是南下部分。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新竹之后一路到竹北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但是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过了湖口之后呢车速才会明显的疏解，这是中山高的部分。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提点一进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是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北上呢目前已经恢复顺畅。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在机场系统出口前呢外侧车道车速是稍微慢一些的，这边要留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木栅这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还有在安坑这个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车速渐渐的就会疏解了。北上的部分呢，从高原这个地方一路到埔顶隧道呢车速都在40到60的，尤其是在大溪这个地方就是埔顶隧道前的这个大溪这个路段呢甚至呢有可能会降到40以下这个大溪这个地方要留意了。过了大埔顶隧道，过了埔顶隧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那国道五号的部分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在雪山隧道入口前排队大约有2公里，过了之后呢进入雪隧之后大概要维持3公里到4公里呢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疏解了。不过在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呢车速又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石碇呢车速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石碇之后呢车速就会疏解了。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中山高南下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一路到丰原呢车速都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北斗路段还有彰化路段的明显车多，这两个地方要留意，这个两个地方。再一个是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也在40到60之间，这边也是明显车多。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跟国道三号都已经恢复顺畅，只有国道十号的部分呢西向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速还是低于40以下，尤其是外侧车道会比较明显外侧车道，所以这个地方外侧车道也是要留意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侯宗奇侯大哥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8，其他市区道路状况提醒你，台北市呢原本是有活动交管，管制了广州街双向康定路到西园路的全线车道，那现在呢是提前结束，可以放心使用。好的，这边也提醒大家，现在已经来到晚间时段，天色呢也是开始慢慢暗了下来，所以请您呢，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再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也是让他人看得见你哟。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以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来自阿令的歌声，这首歌曲《好朋友的祝福》。时间来到晚间6:23:24了，提醒你，目前呢道路状况主要是发生在高雄市的部分，在小港区的康庄路跟乐利路是有事故，以及冈山区的冈彦路287巷16号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以及梓官区的赤坎东路235巷71-1号也是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在左营区电宅顶路23号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以及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光复路前呢，外侧车道发生事故了，也导致后方车流量逐渐增加。

提醒你，台北市目前是有绕境活动，行经的路线包含在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重庆北路四段、中正路跟通河西街二段。如果呢是有遇到的朋友，再请您多多配合咯。那提醒你，新竹市东区在公道五路跟经国路口四面号志不亮情形持续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受到台电施工影响，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在新竹市东区的朋友，经过公道五路跟经国路口，要再请你小心慢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抒情歌曲，来自阿妹妹姐张惠妹。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五月二号星期六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受到中东情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台湾中油公司今天表示，为了照顾国内民生和平稳物价，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连续五周动涨。九二无铅汽油仍是每公升32.4元，九五无铅33.9元，九八无铅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中油预估二月底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已经达到了132亿元。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昨天晚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因疲劳驾驶追撞行人和机车，造成两死三伤。高雄市交通局今天会同警察公务单位和里长前往事故联合显勘，检讨相关设施，并加强执法，避免憾事再发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表示，对于左营区军校路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感到万分的沉痛与遗憾。交通局副局长刘建邦说，
3: 面对这起悲剧，交通局不会仅将其视为单一驾驶行为问题，我们将立即会同警察局、公务局前往事故路段进行联合现勘，检视该路段的行人通行空间、照明与标志标线是否有优化余地，也将请警察局针对未礼让行人、违停影响行人通行与影响通行视距加强执法，还路于民。
2: 二号中午12:30联合现刊，研议将军校路车道瘦身，加宽分向限制线、巷口增绘边线及槽化线，以避免右路人违停，规划增设人行道，评估路灯照明。警察局则加强人行道违停及侧照取缔。根据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失控所致。高雄市政府严正呼吁，疲劳驾驶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若感到精神不济，请务必停靠安全处所休息，切勿勉强上路，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家庭破裂。京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岁戴姓女大学生上个月28号骑机车追撞台南市女警郑永清，导致女警摔飞，被后方游览车碾毙。案发第五天，女大生在父母陪同下，今天到女警灵堂鞠躬道歉，但面对媒体追问不发一语。女警家属表示，未感受到女大学生的诚意，家属还是放不下，会透过司法途径就责到底。桃园警方维护五一劳动节连假职安，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内的移工舞厅、 KTV 和汽车旅馆等一身治安顾虑场所林间扫荡。进阶的报道。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6处，出动警力68人，针对辖区重点场所和可疑对象盘查取缔。专案期间共查获毒品案18件、15人，通缉案37件、29人，诈欺案19件、19人，以及公共危险案件12件、12人，合计查获全班刑案103件，涉案人78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边排的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此次专案期间，桃园警分局同步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这部分龙安所员警巡线锁定涉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首，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成效显著。警广记者

0: 的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1: 每年三月开始，全台各地吹起封妈祖的热潮，诈团也跟上脚步，诈取非法之财。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起，涉及妈祖等公庙相关诈骗案件显著攀升。有人想领取免费结缘手链，就被骗了70,000元。请听一下报道。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0,000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刑事局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刑事局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预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请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高雄市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儿，但是神色慌张，冈山警方和银行的行员识破他误信假捡警的诈骗手法，成功阻诈，保住他的20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2: 这名70岁妇人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3: 应该是诈骗的啊，那
4: 等一下啦，
3: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2: 原来妇人接获假捡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员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最新亚洲大学排名，中国清华大学蝉联榜首，连续8年稳居第一。台湾共有6所大学闯进了前100强，其中台湾大学以第26名夺下全台最佳成绩，入选100名之内的还有中国医学大学、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台科大，还有台北医学大学。人力银行公布调查显示， Z 世代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涯模式也抱持高度的兴趣，因此非典型工作机会数也年增了37%。朱瑞森的报道。
5: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6: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5: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研院团队首度揭露大脑

0: 嗅觉皮质异常可能跟自闭症有关。团队建立的全脑自动脑区校正定量分析系统将成为未来脑部疾病研究的一大利器。吴英妮的报道。
1: 自闭症在美国盛行率约 3.2%， 男女比例4:1，相当于每20个男孩就有一个自闭症。但自闭症并非单一基因突变引发，过去一直难以掌握神经回路出问题的关键大脑区域。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薛一平团队历时7年建立全脑自动脑区校正定量分析系统，终于发现3种不同自闭症基因白老鼠的共同病灶——嗅觉皮质异常。
2: 我们发现呢，这个3只老鼠只有一个地方一样，这个一样的地方呢是嗅觉皮质，在这3个突变鼠里面呢，它的嗅觉皮质的细胞数量都是变少的，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辨识味道。
1: 实验也发现，如果抑制正常老鼠的嗅觉功能，它的社交行为也会退化，证实嗅觉皮质在自闭症病理机制的重要性。未来强化感官治疗或许可以帮助更多孩子。此外，团队建立的定量分析系统更展现在其他脑部疾病分析的应用潜力，研究成果近期刊登在国际知名期刊《分子精神病学》。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为守护癌友和家属心理健康，卫福部新建司启动癌友及家属免费心理咨商示范计划，12家医院3种癌别优先示范，最快今年7月上路。有柔纯的报道。
3: 他们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好，我先生也觉得很恐慌，所以我觉得
4: 艺人朱心颖分享离癌后自己和先生都曾因此寻求心理咨商，强调开心是最好的良药，心理韧性更是复原的关键。台大公卫研究发现，离癌的第一年自杀率比平常人多出了 5.5 倍。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说，过往癌友从诊断到安宁都有医院全程照护，考量癌症慢性化，希望心理健康支持能够逐步扩展至社区，并照顾到癌友的家属，最快今年7月将启动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示范计划，
5: 把这个病人我们依照他的风险来做分级。那当然，因为不同风险需要的照护也不一样，好，那我们就提供他需要的一个照护。那也包括说他的家属，好，有时候这个照顾长期照顾的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蛮大的。那以后慢慢在一部分把它延伸到社区。
4: 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计划首波的适用对象为头颈癌、肺癌、乳癌患者以及家属，对于其他癌症有严重或紧急心理需求的人也可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纳入计划。全国选定12家医院示范，采心理温度计筛检，依需求分高中低风险提供免费的心理咨商，高风险上限12次，中风险6次。如果家属有心理支援需求，团队也可以提供转介协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面对潜在水污染的挑战，台湾自来水公司全面升级国家级的水安全监测体系，从被动因应转为主动防御，要守护每一滴水。由淑燕报道。
6: 为了监控水质，台水公司从取水端到用水端建置线上监测设备，从2015到2024年平均的水质合格率达 99.9% 以上。不过油污及工厂废水污染等突发事件，或是气候变迁导致藻类增生等外部污染风险，仍需要主动防御，及时预警。因此台水公司打造行动检验车及台水一号无人船，也将扩大采购无人机、水陆空多管齐下。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说，
7: 水公司针对我们供应给民众或产业的每滴水，我们都应用检验的技术还有线上的检测仪器来严格把关。面对极端气候或是说新型污染，水公司在这一块我们也会努力展现我们更快的一个行动力。
6: 台水公司表示，相关监测取样体系结合 AI 大数据警示平台以及14座国际认证实验室，同时分析客服资料的异常通报，也在网站开放公布饮用水平均数据，供民众精准查询所在地区水质，建构绵密的安全用水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梅雨季首波封面明天深夜报道，下周一二将转为湿凉，请您报道。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温度回升，西半部高温可达31度，中南部更可达到33、34度。明天休假日温度更为闷热，但气象署提醒，周日深夜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天气将转为湿凉。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说，

0: 礼拜天晚上封面开始影响通过之后，礼拜一的温度就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它的高温大致上会降到25度、24度左右，所以整体的温度会在逐渐的下降。礼拜二的时候，这一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一、礼拜二整体的气温有稍微降低一些，尤其在东部以北，在封面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较大雨势，所以明天晚上礼拜一封面通过的时候就要先留意，到周二这段期间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
1: 下周三随着云雨区离开，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下周六又有封面接近，水气偏多，各地天气又会变得不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一则最新消息，原定4月22号出访而暂缓的赖清德总统刚刚在脸书向国人同胞宣布，他已经抵达友邦斯瓦蒂尼。
2: 经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这首歌曲来自傅佑轩的歌声，叫做《爱这件事情》。时间来到晚间6:5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呢，目前的路况更新。在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街心北环快匝道有行人误闯了，请您留心。而在彰化县的福兴乡北上路过了柳桥路七段的弧形车道处，有一个轮胎掉落，而且呢这边天色非常暗，视线不佳，所以请大家再多多留心这边的状况。而在台七四线西向的西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了一捆白色的水管，也是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62号前有两起事故发生，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也是有两起事故，一个呢是在新庄一路跟新南街，另一个呢则是在新中街153号，即将进富国路这边呢也是有事故的哦。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199公里普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在内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而且是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卧龙路也是有事故，以及金鼎路跟鼎立路也有事故发生，再请高雄市的朋友再留心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1.2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是有三部车的自小客车事故。好的，这边也提醒大家，现在是晚间时段，完全完完全全的是天色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打开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咯。好的，那今天也是连假的第二天，很多地方可能会有车潮涌现，尤其是明天是收假日，所以呢北上路段的可能车子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如果您是要北返的朋友，再请您呢开车之前留意一下道路状况，是否要这个时间开车回家。那如果遇到车多路况的话，

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54，那萨兰雅也即将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呢，同一时间下午4点到晚上7点空中再见。那祝大家第二天连假都可以有个美好的周六夜晚。那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我看一下哦。好，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后，我们迎接最后一首歌曲，是最近呢在 IG 或者是很多个平台上非常多人拿这首歌曲来跳舞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呢也不是近期流行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红了起来。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认识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1.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而在台74线西向西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一捆白色的水管。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劳动节于今年115年首度成为全国放假的连续假期，期间自5月1号到5月3号，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为主，而且交通量将明显增加。
1: 其中5月1号南向交通量预估达到平日的1.3倍。为了避开国道拥塞车潮，廉价出游建议您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节省宝贵的时间。
2: 另外建议您提早做好购票及行程规划，搭车时请依照指示排队，遵守先下后上的乘车顺序，并且降低音量，让我们共同维护乘车环境，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今天时间呢来到了2026年5月2日礼拜六，也是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好啦，那在这个连续假期呢，在国道上面是有交通疏导措施的，那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在国道一号的虎尾跟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呢，有来实施匝道封闭，所以呢再麻烦大家行程规划上面记得多加留意一下了。好，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国道五号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呢，北向的入口匝道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虽然说已经结束了啦，只是呢可能有些人还是习惯说这个周末假期的时候呢会等到8点才来上路，所以如果您是要北返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来上路咯。好，再来呢，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说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51.1公里呀，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的中间车道又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是更新说是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是在内线车道，那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共是启动的哦。那在国道五号北上呢，目前车流看起来说快不快，说慢也没有到很慢啦，可是呢还是会稍微走走停停一下，然后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一下行车耐心。那目前车速呢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平林，

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60公里的速度。那从这个石碇到南港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比较慢一些些，车速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哦。

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呢，车速很慢，然后不到40。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行车耐心。好啦，中部看起来很好，来做行进利用。那在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10号和西行的定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不到30公里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多加留意，保持行车耐心，并且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好，这个劳动节连续假期总共有3天哈，这几天这2天啦，其实天气状况都还算不错哈，不晓得大家呢有没有安排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来好好的享受阳光呢？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有看我粉专的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说，哎。我在今天呢有发了一个影片哦，就是呢在昨天去了一个地方，我自己觉得超级好玩。我昨天就带着家人哦，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然后跟我老公呢一起去桃园，在山鼻的这里的这个。农场，然后下田去玩泥巴，认识生态。从早上开始哦，从这个行程一路从早上9点一直玩到下午4、5点才回家，非常的充实。好，原本礼拜四的时候呢，其实天气还不是很好哦，还下着雨。然后就想说，天呐，我隔一天要去这个户外活动，然后要去这个，可能要去玩水呀。那如果下雨的话，再加上天气状况不好，温度比较凉，那可能就玩起来没有这么的尽兴哦。还好昨天这个天气呢，非常的给面子。好，昨天从一开始，这个一大早呢，就先从这个田边的小圳，好，就是这个小河流呢开始玩起。然后这个，这边的水呢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可是小朋友呢就直接跳下去玩，就连大人呢一开始可能放不太开，可是你看到小朋友跳下去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我应该好像也要下去一下，至少来维护一下他们安全哦。结果呢，后来好像，大人。玩得跟小朋友一样疯。然后除了玩水、玩泥巴之外呢，还去认识了生态呀、啊，然后看一下这个河里面会有什么什么这个小动物们，然后还有去帮忙抓一些福寿螺啊，我们甚至用这个自己抓福寿螺起来哈，因为大家就知道嘛，福寿螺对于这个农作物来说呢，其实危害蛮大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农场呢，就也把这个危害呢变成转机吼，就让这个我们去参加的民众呢，好让这个小朋友们呐、啊、下田去抓福寿螺，然后呢自己起来做鱼饵。所以我们就抓了福寿螺，也抓了一些小蚯蚓去做鱼饵来去钓鱼，那也有去捞鱼、捞西虾，反正就是一整天呢，非常非常的亲近大自然。其实昨天呢，我真的只有相机，带着相机，就是这个运动相机带着之外呢，手机基本上没有拿出来划过。然后就一路玩到下午，吼，小朋友呢就真的是行程结束之后呢，一上车立刻断电，我就觉得天呐，这一整天的行程值得。

好，但其实呢，这个影片发出来之后呢，就有一些这个大家就有在讨论说，天呐，也不算是讨论啦，算是感慨哈，就是呢，这样子的体验呢，其实在以前来说，算是日常，可是现在反而我们必须要花一些时间哦，然后来去查资料啊，甚至要花钱，然后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让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去体验。好了，但我觉得至少呢，小朋友有让他们去体验，然后呢，让他们对于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模式不陌生呢。其实昨天在刚开始去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家小朋友还是有一点点的畏惧，就是他可能踩到那个土啊，踩进这个田里面的时候，因为黏黏的，然后冰冰的这种触感，对他来说蛮冲击的。再加上呢，他一下田之后，他就看到我呢，手里抓着一坨泥巴，然后开始在那边找蚯蚓啊，然后找一些小虫虫。他对于这个画面有点冲击。但是其实小朋友适应的蛮快的，再加上旁边的大人呢，其实如果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的话，小朋友呢接受度也会慢慢的打开的。好啦，所以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昨天我自己也是玩的蛮快乐的，毕竟呢，我从小就是一个野小孩，就喜欢把自己玩的脏兮兮的，所以昨天呢，虽然说身体状况不允许，可是也是玩的蛮开心的，分享给大家。好啦，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

0: 坏人。
1: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好啦，昨天呢，最觉得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玩起来之后呢，大家就坐在可能大人们有些没有下田啊，或者是稍微玩一下之后，就坐在这个田旁边的这个石墩上呢，就坐在这边吹吹风，然后看着小朋友们呢玩得非常的开心的那个画面呢，其实听这首歌也蛮适合的。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21，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市区，好，目前呢，在这个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个车道这边，全天都是封闭来进行施工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再来是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绕境活动进行，是在这个社中街跟永平街还有社子街，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跟重庆北路四段，中正路通河西街二段，这个地方好是它行经的路线。那也请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呢，如果有看到这个现场的人车潮的话，好记得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了。再来是在木栅这边的施工消息，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那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大家哈，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来做替代咯。再来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桥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好说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那在树林区，好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请这个开车的驾驶朋友呢提早的来帮我们改道了。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好所以也请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如果您是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在丰香路到这个中港西路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状况是说呢，好在台中的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呢，包含了这个崇德路跟崇德19路这里哈，车子好多。那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子比较多。好，再来。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51.1公里哈，先前说在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截获排除了，可是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哈，还在。

疏解当中，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双向，先前说国道三号要从雾峰交流到211公里要汇入台74线这个地方是有车多的状况，那目前呢是已经疏解开来了。而在国道4号的东向26公里到2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要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个地方也是车多，目前呢也是疏解开来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7:26，小来拜听到记得挂 Q 起来组随性乐团残碰灰。残碰灰是什么呢？蒲公英。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哎，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有点太自然。
1: 时间来到晚上7:3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心怡，享受风。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我们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到晴，相对稳定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么今天各地的高温也来到27到32度，最高温在台南的南化，相对的也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其实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不过温度还会更高一点哦。主要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花东地区还有在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而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会比今天稍微增加一点哦，包括各地的山区以及北部宜兰地区都有可能有一点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所以明天中午过后外出可以携带雨具备用。最主要明天天气的变化会是出现在明天的晚上，封面会逐渐的接近通过台湾哦，那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中部以北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哦，所以就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这一波的封面预计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完整的通过哦，所以下雨的时间可能会是从礼拜天的晚上到礼拜一，甚至礼拜二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哦，所以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比较偏热的，宜兰花莲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西半部还有台东的高温更可以来到32到34度，其中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包括南部的近山区以及台东都有可能有局部的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可能。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那么在今天明天两天金门马祖地区比较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所以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而明天还有西南风增强的状况，在桃园、新竹、绿岛、兰屿、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辛苦喽，
2: 谢
1: 谢，
2: 拜拜。
1: 好，了解完天气状况之后呢，路况消息也来提醒，在国道一号有新进路况哈，说在南下的圆山入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晚上7:40，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棉花糖《好日子》。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棉花糖的作品《好日子》，时间晚上的7:43。好，这个劳动节的连续假期第二天，在国道5号的状况如何呢？我们现场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交控中心，请黄乔君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乔君晚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往台北的方向，目前是宜兰至南港系统车流量大，十分的拥塞。那目前宜兰至头城平均时速大约是30至40公里，头城至平林以及石碇至南港系统平均时速是40至50公里。那目前北上回堵的情形，雪穗路口后方回堵大约3.5公里，头城的台九路口以及宜兰罗东这三个路口是回堵1.5公里，宜四路口是回堵2.5公里，那苏澳路口是回堵1公里。目前国五前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较拥塞的路段，请耐心驾驶，并且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保持安全的车距。开车出门前应该检查车辆的油水电，避免发生车辆故障，影响行车安全及交通顺畅。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是，那因为现在刚好是连续假期嘛，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连假吼，所以呢，其实在国道五号也是有交通疏导措施的，对不对？
1: 是的，明天的话是国五北上，北上它是有实施头城苏澳路段，那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
0: 是
1: 那有实施高程管制，那管制北上路口的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
0: 是没错吼，所以呢，这个连续假期的期间呢，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高承载管制的时间跟平常日，平常的周末假期不太一样哈，因为平常呢，可能都是到晚上的8点钟嘛，那大家可能比较习惯了，可是呢，连续假期的这个时间比较不一样哈，所以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哈，是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连续假期，在国道五号有高承载管制会来实施，是针对北向入口，那在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哈，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也非常谢谢乔君的提醒喽，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了解完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说北上的209.5公里，好，说在桥头到大城路段呢，边坡有很大的火势发生，那也还好，是因为风向的关系，所以目前呢是这个浓烟是没有影响到行车视线的，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好，经过的时候不要围观，或者是呢，好，不要在这边看热闹，好，我们会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啊，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自身的安全。好，再来，台61线的状况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然后目前是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车辆呢会帮县长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县长的指挥来做通行喽。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7:4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台湾族语阿宝阿嫩的歌声《母亲的舌头》。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宝阿露露的歌声《母亲的舌头》。时间来到晚上的7:52。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圆山路口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正在拖吊中，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路段、湖口湖区到湖口路段还是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西向车流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相当良好。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也是还算不错，只有在国十的部分，在西向的顶金到左营端呢，车流也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50到6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也是相当顺畅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学子，辛苦咯，谢谢，
1: 不客气，拜拜。拜拜。
0: 好，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呢，省道部分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路况是在台61线哈，在北上的209.5公里，在桥头到大城路段呢，边坡有很大的火势哈。那虽然说目前这个浓烟不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那这状况呢，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74线说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依旧是比较多的，好，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保持行车耐心。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是在延平北路三段62号之前有2起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再来看到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说目前呢，在这个汉神洲际广场，这个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崇德19路跟崇德路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在新光原百周边道路呢，也是车子偏多。那在台中市有几个施工的路况，包含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车道，以及呢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再过了大同路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再来崇德路跟太原路双向外侧车道呢，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好啦，再麻烦大家经过这个施工地点呢，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通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高雄市说苓雅区光华一路跟三多一路口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350号靠近新荣街在便利商店前呢，也是有事故传进来的，好，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56了，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赶快几件事情帮我们检查一下齁。第一个就是你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齁，就是可能刚才是这个晚餐时间，所以目前应该还有些人是正要吃完晚餐之后准备要继续开车上路，不管是要下一个行程或者是开车回家路上，都请大家 再一次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你的胎纹、胎压、雨刷、后照镜都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还有就是连续假期呢，可能大家这个出门游玩的行程排得会比较满，所以可能会开车开到有一点没电的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啊，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啊，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啦，在八点对时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卓文萱，啾咪啾咪。

0: 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圆山入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先前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再来台61线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再麻烦车辆帮我们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09.5公里，在桥头到大城路段，说边坡有很大的火势，目前是没有影响到行车视线，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这状况呢，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暗时的8:07，这是马上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昌显的歌声《有缘》。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看到道路的状况。好，说在台61线要持续提醒您啊，这个 209.5 公里的桥头到大城好偏波呢是有火势的状况，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请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而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好，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帮大家提醒。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活动进行，好，是这个绕境活动行经的路线呢是在社中街、永平街、还有社子街、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还有这个重庆北路四段跟中正路通河西街二段这个地方，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遇到这个现场绕境的人车队伍的话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再来是在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车道这个地方，目前是全天都封闭施工的，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市区的这个新北市，说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来做好改道规划。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车辆呢

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中市的路况排除。好，先前呢，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呢，车子比较多，目前已经疏解开来了。而在新光原百周边道路呢，这个车流也已经疏解开来了。再来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在南下圆山入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结伙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156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同样接火排除。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8: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时间晚上8:14，要进入15分。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因为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这个车流看起来还是很多哈。北上的这个回堵长度呢，主线雪穗依旧是4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1.5公里，头城疑似呢，这边是2.5公里，而在宜兰跟罗东都有1.5公里的车流，苏澳是0.5公里。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是几乎定点，然后车速不到20。那过了头城之后呢，一路到平林，速度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到石碇，车速会稍微好走一些些，可是呢，到了石碇过后呢，到南港系统这个路段车速又会再慢下来，维持在40到50。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到五堵，速度是不到40公里，过了五堵到汐止，速度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速度维持在40到60。国道三号北部路段沿线都还算顺畅，中部地区的国道也很好来做利用，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要提醒你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这个目前呢，这晚上的8:16了，还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啦，尤其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这些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就是这样走走停停的状况呢，比较容易会心浮气躁，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疲劳的状况，麻烦如果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今天呢是5月2号，这个时间呢已经进入了五月了，只要一讲到五月呢，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荷包冷冷的感觉呢？好啦，五月是什么季呢？五月就是报税季啦。这个重所税呢，申报就从5月1号开始上路，就从昨天开始啦。所以呢，其实很多的人这几年已经很习惯用手机来报税了。尤其现在手机非常的方便，你呢不仅可以报税，还可以来试算。所以呢，其实昨天第一天这个开放申报之后呢，在人潮呢持续的涌入，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呢，截至在这个昨天下午的5点，全国啊已经都完成了大约申报33万多件哦。好，那其中呢就是手机报税仍然是占最大宗，达到了24万多件，占比70几%，而线上版的呢是6万多件。好，虽然说呢这几年呢大家呢很慢慢的都已经习惯用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用电脑来进行报税，可是呢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人习惯跑去这个现场来报税？所以呢昨天呢这个重所税呢开始申报，昨天开跑嘛，那也因为昨天这个劳动节刚好放假，所以呢好多的民众是不是有一些都跑去这个国税局要报税的时候，发现怎么扑了个空所以呢这个国税局也要提醒大家啦，今年呢这个临柜啊是从5月4号才开始，5月4号就是礼拜一啦，所以大家再稍微等一等了哈。好，从5月4号开始呢提供临柜申报的服务，那民众呢可以先预约这个次3个工作日的服务时段，或者是呢当天在网络上面取号之后再来报到，可以减少现场的等候时间。

哦，所以呢，哈，这个昨天如果你习惯到现场去进行报税的朋友，哈，说，可能有些人扑了个空啦，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礼拜一才开始，哈，所以呢，先别急别急，或者是说呢，其实现在手机报税，或者是网络报税呢，真的是很方便，哈，一机在手。其实像我们家今年呢，报个税不到5分钟就完成啦。好啦，那其实就是进到这个财政部的这个报税的网页哈，那你点进去之后呢，就看到手机报税的这一格，就给它点进去，然后输入自己的一些这个个人资料啊，哦等等之类的，把一些它上面需要的一些资料都提报给他，那接着呢，就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了。好啦，虽然说呢，哈，这个报税的时间呢，哈，才刚开始，不急不急，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生活一忙，哈，这时间就不小心给它过了，或者是说呢，一下子就可能到了月底，哈，你就想说，哦，啊，怎么才刚月初啊？不是才刚说要报税嘛，啊，就想说，再过个几天再来，有时间再来处理，吼，有时候就会不小心给他忘记了，所以啦，吼，趁现在这个刚开跑的第二天呢，赶快先来提醒大家，吼，如果趁着这个连续假期的期间呢，吼，大家有空的话，线上手机给他拿出来，吼，或者是电脑打开，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今年的报税啦。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22，有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231公里哈，在这个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喽。0800-0003-0000-0003，有任何这个路况或后续呢，都可以来通报警管。好，晚上8: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就是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子给它排下来哦。这个接在报税之后呢，好像有一点不是说特别的妥当哈。这一首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晚上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的歌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啦，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大家。好，目前呢说在台九线的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呢，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

好，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国道五号哈，因为北上的车流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也蛮多的人选择台九线来当替代道路行驶。所以目前呢，哈，这个台九甲线北上啊，目前车子稍微多了一些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9，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时间晚上的8:39。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呢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是启动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车流依旧是比较多，尤其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头城，这个车速非常的慢，目前是几乎定点不到20，过了头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石碇到南港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也是维持在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内湖到圆山车速是在50公里左右。好，再来北上国道一号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省道部分来看到在台九线更正好台九甲线的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麻烦大家保持

行程耐心。那61线的几个路况，包含了在北上 209.5 公里的桥头到大城路段边坡呢是有起火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再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麻烦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北上的231公里的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好啦，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晚上8:41，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8:11，再一分，所以来听到的是林宗兴的歌声，真水。

听到的是林宗勋的歌声，真水，时间暗时八点四十六分。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好，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好，是在水快往南，在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隔音墙的更新施工会来进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1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啦，那这个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也接近尾声了，明天还有一天呢，也是这个连续假期的收假日，所以呢，根据这个高工局的资料显示，预估啦，这个国道的交通量呢会是110万车公里，其中呢以北向的车流为主。好，所以呢，在这个高工局呢，有预判几个路段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呢。好，那今天连续假期第二天呢，其实应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呢，蛮多车辆的，尤其呢，再加上天气状况还不错，所以呢，更多出游的车潮了，对不对？那从今天下午呢，国道的拥塞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以及国道五号的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到平林，那其余各路段呢都还算正常。可是晚上之后呢，北返的车流开始涌现了，所以明天呐，所以这个重点呢也会是在北向，包含了几个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以及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道五号北向宜兰到平林、国道四号的西行潭子系统到丰市，还有国道六号的西行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呢，都是明天重点拥塞路段。请大家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呢，如果以上呢有明天你需要行经的路段的话呢，这个稍微做一下心理准备啦。那可以的话呢，这个替代道路也可以稍微给它列一下，包这个以防真的车子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想要节省时间的话呢，有这个替代道路可以来做选择。好，那公共局表示呢，在这个西部啦，这个国道北向用路人呢，建议南部地区在早上9点前就先出发了，可以来避开车潮。那中部地区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而在国道五号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明天不要给他玩到下午啦。我们呢，明天行程可以把它排在家里附近，好不好？早上9点就先北返了。好，不然就会像现在这样，其实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车流还是很多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北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辛苦你们了，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好，那在明天呢，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依旧是有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的。

然后包括了在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呢，有砸到封闭的部分是在国道1号的虎尾以及浦沿系统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会来实施砸到封闭哦。那在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6点钟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而在国道3号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如果你想要利用这个凌晨0点过后到早上5点钟这一段的暂停收费时段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好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养足精神再开车。再来呢，即使你已经睡饱了，好，可是呢，平常这个又加一家人相亲相爱。

一家人相亲相爱，来自林宥嘉的歌声。晚上8:56，在台北市烟厂路往东，在松烟停车场之前有事故传进来，然后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在9点对时之前，听阿丢一起蔡家珍那个。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依旧是很多哈。在这个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不到20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陵，车速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北上石碇到南港路段，车速也是维持在大概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以及在这个内湖到圆山，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竹北一路到湖口，还有在这个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中部路段很好行进，南部地区也算好行进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都很顺畅。再来是在台九甲线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的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有一台厢型车，车号是636结尾，被说摇摇晃晃的，不晓得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还有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呢，目前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的92号到102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经过的用路人呢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盛街来做替代。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

路段呢，包含了在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还有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跟重庆北路四段、中正路跟通河西街二段这个地方。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哦。所以呢，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1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微醺凯根，保持微醺。

听到的是微醺开根的作品《保持微醺》，时间晚上的9:15。好，来路况消息齁，在这个台61线说北上58公里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齁，刚才有提醒到说有一台厢型车齁，这个开车摇摇晃晃636结尾啊，想说刚刚可能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或者是说呢车辆有状况，诶，结果不是，是在滑手机，好危险呢齁，有听到的话赶快把你的手机

机给它收起来，好吗？好啦，再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好，目前这个回堵长度呢，逐渐雪碎，还有 3.5 公里的车流哈。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目前在这个头城、台九跟宜兰、罗东都各有2公里的车流，头城的宜思呢有2.5公里哦。

好啦，所以呢，也要提醒这个在国道五号要北返的车流，哈，这个驾驶朋友们呢，再帮我们保持好你们的行车耐心，哈，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车子真的比较多一些啊，记得哈，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的9:1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9M88 Find Me。

晚上9:21听到是九燕爸爸的歌声 Friend Me。好，来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更新哈，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是在烟厂路往东，在松烟停车场之前，先前说有事故传进来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目前呢，好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啦，在这个。台61线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5条港路段外侧车道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023来通报警广。晚上的9:22听到是薛以丹的歌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薛逸丹，夕阳闪闪发亮，晚上的9:26。好啦，外面已经没有夕阳了哈，外面已经天色好暗好暗了。刚

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只小黑狗欧高亚好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哦。好，再来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作品《明日的风》。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

0: 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
2: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王乔伊的歌声，最好的时节，晚上的9:38。好，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啊，还是北上的车流是拥塞的哈。在这个国五的北上回堵长度呢，逐渐雪碎，依旧有3.5公里的车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跟宜兰罗东都有2公里车流，而在头城的宜四呢，有2.5公里。好，麻烦大家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好，那除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比较多之外呢，目前有几个路段哈车子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高架部分的这个南下提顶到下塔悠呢，哈，目前车速好慢呢，不到40哦，哦，维持在大概30公里左右而已。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竹北开始一路到湖口，速度依旧缓慢，尤其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再来，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哈，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那在水快往南下了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好，目前这段时间呢会来进行隔音墙的更新作业，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所有来听到这条歌曲，来自王慧竹跟陈以恒的歌声，这嘴这嘴。 I can't rap, I can't write rap when I

听到这首第一歌曲，就来自王慧珠和陈以恒的歌声。这多这多，时间暗示的高点暗示15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更新。在台北市的这个绕境活动呢，好，稍早是在这个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延平北路5段跟湖东街，还有重庆北路4段、中正路和通河西街2段这个地方来进行绕境。好，目前活动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再来，台六十一线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231公里，在5条港路段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目前结果排除。那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更正，新北市的3重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它已经很黑。

黑了，再加上这个外面天色也是暗的，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啊，有看到这只小黑狗的话呢，也记得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

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4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作品。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法兰的乐团 Breakfast for You， 时间晚上的9:50。好，来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好，目前进行施工的路段也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外侧车道呢，这个外侧一线车道，好，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有捷运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到102号，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用路人呢也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再来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在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工程进行。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施工，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目前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有这个可以先走替代道路了。如果您是往桃园车辆的话，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街或俊兴街、三郡街、三

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晚上9:52，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的歌声《目光》。

听到这一首歌曲《暮光》，晚上9:55。好，节目进行到尾声哈，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哈，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天气状况再次来提醒大家哈。其实明天呢，各地其实都是好天气啦哈，只有在这个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中午过后呢，哈，这个降雨的区域呢可能会稍微增加，包含了在北部啊、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那比较要留意的是在明天晚上啦，因为这个封面会接近通过的关系，所以呢晚上开始中部以北啊、宜兰都会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哦，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明天白天呢，因为白天看起来各地都是好天气，所以呢各地都是偏热的，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0到32度，西半部地区呢以及台东可以来到32到34度哦。那在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靠近山

山区还有台东的局部地区呢，也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好，五月开始哦，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而且呢，再过两天哦，这个5月5号这一天就是24节气的立夏啦。好，所以呢，夏天要正式来临了吼，这个开始迎接30度以上的温度，已经快要趋于常态了。好啦，那明天呢，吼，在这个中午前后啊，紫外线的指数还是偏强吼，所以呢，麻烦大家，如果你明天白天要在户外享受阳光的话，记得这个防晒工作啊，还有记得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建年的歌声《男子田野情歌》。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省道台61线哈，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至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国道5号的北上呢，目前车流依旧是非常的多哈。那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20公里不到。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到50。

十公里之间。好，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呢，竹县学隧依旧有 3.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2公里，头城疑似 2.5 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2公里的排队车流。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死的陪伴，而我现在呢也终于回来现场陪伴大家咯。今天节目呢是劳工节连假，所以会抽掉呢所有的单元，用最新路况陪伴在你身旁。首先也关心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情形啊，这个路段

好堵呢。在国道五号的雪隧前呢，看起来是回堵了一二三哦，三公里左右。进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是一路提升的。希望大家呢务必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不要太近呢，一起跟事故 say goodbye 好吗？另外呢，国道一号这个路段稍微回堵，在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呢北上到湖口，车速呢不到41公里的状况。那中部跨开后顺，南部路况也是不错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口空口一里三。这个劳工节连假你会怎么过？所以在家休息，还是要出门玩，又或者看电影呢？

听到呢，哇，影帝李明顺，还有许孝顺，还有马来西亚的李国煌一起合唱的 Party Party 我爱你，也是呢 No Good OG Sound 的主题曲哦。嗯，那说到这部电影呢，其实这首歌的 MV 我有在后面当这个剧组人员哦，如果你眼睛利的话也许找得到我。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11分，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最新

号的湖口服务区呢，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中部、南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呢，几个市区道路的消息要请你留意了，包括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呢，92号到102号有捷运的施工，那经过的话呢，请根据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呢，外侧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齁，中央气象署呢是有这个高温特报的讯息哦。说到高温的话呢，哪些县市要留心？目前有黄色灯号的县市，包括的是台南、高雄、屏东和台东，希望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务必留意哦，补水还有呢避免中暑的工作。那有任何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节目的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呢做梦的主题歌曲，听到黄莺莺的歌曲《梦不到你》。

耳边听到呢，华莺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声《梦不到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7。哎，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呢，说内线车道有车子摇摇晃晃的，还多次呢跨越白线开到外线，哎，还差点呢撞到外线的车子。目前这台车哦正在呢往北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在雪隧的话呢，帮我小心这台车子哦，在雪隧的内线车道一路又开到了外线，不知道目前是在哪一线哦。希望如果你在隧道里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的小心。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说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的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经过的话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卡电话啦，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力被吹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和吹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吹的话哦。有关梦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小红梅合唱团。

听到小红莓合唱团在90年代很知名的专辑《星光大道》里面的歌曲《Dream 梦》，有唤起你回忆的种种吗？听到了作品之后呢，也持续请你留意我们国五的状况。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隧的内侧有车子给我摇摇晃晃的，而且多次跨越双白线到其他车道，还差点撞到呢外线车道的车辆。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这台车子，我们也赶快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有施工，预计到6月才会结束。经过的话呢，请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卡点位搞问讲吼，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耳边听到呢张雨生的作品《爱做梦的孩子》，你还是个爱做梦的孩子吗？也是他呢还是朋友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我们也持续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最新状况。目前很担心国五这台车子啊，说在国道五号的内线呢，有一台车子摇摇晃晃哦，还差点撞到外线的车辆。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留心一下哦。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台六一的双向呢，156公里到167公里的双向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的。经过的话呢，请特别的注意，这边大概呢是在中彰大桥一带啊。另外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05公里到104公里呢，在后龙的关海大桥这边也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经过这一带呢，请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新，那如果没有报道的话呢，请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尽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边听到呢，萧煌奇的歌声《爱最忙的人》吼，是冷清空九年《爱最忙的人》专辑当中的歌曲。今晚时间吼是暗下早点上啊细分啊，那因为今天是劳工节连假的关系，会抽到所有的单元呢，用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的身边。好，节目回来呢，几个状况，哎，足以哦，在台北市呢，说辛亥快呢往建高施工，这个尾端的这个、车流尾端呢是落在汀州路这边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的小心哦。刚听众有说我的尾音好像回来了，可以继续顺顺顺哈，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感冒好了，但还是有干咳的状况，希望干咳的情形呢可以赶快好起来。那我明天会请假，会请柚子来代班，虽然也是做跟警察相关的事哦，因为要去演警察，希望呢可以讲词演个顺顺顺哦。那节目呢，相信柚子一定主持的顺顺顺下去哦。

哇哦，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一首歌能唱起来吗？来自陈淑华呢1989年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里面的歌曲梦醒时分，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39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的内侧，刚说有车子摇摇晃晃，不知道他开出雪隧了没呢？目前说刚有听众回报说呢，他是撞到了，几乎快撞到外线的车辆，因为他在内线嘛，那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的注意。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水快往南呢，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呢是封闭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一样台北市呢，水快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有隔音墙的工程，也是呢到凌晨6点哦。路网图部分呢一起来关心，现在呢最塞最堵在国五哦，我下礼拜好像也要去国五那边拍东西啊，希望不要那么堵啊。目前看起来呢，国五前面是排队了3公里的状况，脚车3公里撑过境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有关梦的歌曲，听到阿杜，阿杜，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变 DJ 阿杜了。还有江辉一起合唱的《梦中的情话》。

好的，耳边听到呢，阿杜和江蕙也刮下好棒中的警卫。那我真的前阵子呢，前两个礼拜有变 DJ 阿杜，好痛苦啊！希望呢不要再继续变回去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在雪隧前呢还是回堵了3公里，进了雪隧之后，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另外呢，其他路段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啊啊，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再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的，那同步呢几个市区交通要请你留意啊，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呢，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有施工，会到6月才会结束哦。那经过的话呢，请注意周边的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呢，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是有施工的哦，也是呢到今年的10月才会结束哦，所以经过的话呢也留意一下。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这跨国组合来自于 Joyce World 以及呢 BTS 里的 Suga 一起合唱的 Girl of My Dreams， 时间呢是晚上的10:50咯。刚刚的作品是他们的2021年的合作。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市区交通的状况。说台北市的辛亥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哦，那尾端是在汀州路这边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路网图看起来呢，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耶，经过要特别注意啊。

好的，像周星哲以及歌名 B 所带的 Dreamers。时间来到晚上10:54哦，也从不呢，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在深夜时段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你跟我想要睡，那有吼麦惊，休困一下再出发喽。那同时，刚传进来一个让我很担心的路况哦。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呢，说南下这边70.9公里啊，说杨梅端是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呢，经过要小心哦。还有是国道5号呢，说北上的雪穗内线有小客车摇摇晃晃，那多次呢是跨越双白线来到了外线哦，还差点撞到外线的车辆，这台车子应该是开出雪穗了，但如果还在雪穗里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也欢迎你持续回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13，时间真的好快哦，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呈现呢，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哦，在刚刚的晚上10:16就发布了。区域呢是包括了桃园、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和连江县的沿海区域。如果在以上区域呢，要特别小心了。也送上节目呢，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孙淑媚的《舞女》。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天空里布满了小星星，每颗小星星都是我对听众朋友的爱。闪着泪光，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这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点00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说南下的70.9公里杨梅端是有4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的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穗的内线有小客车摇摇晃晃哦，说多次跨越了双白线还开到外线，真危险呢，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市区呢，台北市说辛亥快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尾端是洛爱汀州路，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0800 00 00 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0: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2: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3: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好的，耳边听到呢，严爵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事情》，收在他2011年的《不孤独》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好快哎，来到呢第二趴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细指杨梅哦，南下的 70.9 公里杨梅端有四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最新情形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安静的主题歌曲，希望呢这个劳工节连假大家真的辛苦了，把握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下。

好的，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声安静，也迎接节目的第二炮安静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5了，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赶快跟景广呢确认精神状况，还有车灯要打开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等我洗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路网图呈现上呢，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在国五的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的。成功这3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会提升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说到安静呢，来一场旅行也是不错的吧？他们是 SHE。

好，听到 SHE 所带来的一起开始的旅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几个最新的路况咯。首先是排除的消息啊，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 70.9 公里呢，杨梅端有四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呢，是全天候封闭施工的，预计会一直到五月才会结束哦。经过的话呢，请提早避开。说到安静的时候，你会干嘛？是一直想着谁吗？

好，现在你正想着谁呢？听到呢卢广仲的歌曲呀、yeah,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25。刚刚的作品呢也是收录在呢2017年哦当时的直剧场花甲男孩转大人当中的主题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留意小心哦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2公里，比刚刚的3公里少了1公里啊！大家好，再一起加油一下。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纪晓君的《轻松快乐》。

还有就让景广陪你一起轻松快乐，听到呢，哇，纪晓君的歌曲《轻松快乐》。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0咯，也是这首歌呢是纪晓君哦在2001年《野火春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哦帮景广特别留意呢两起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市区呢台北市说民生西路往东哦，重庆北的外线修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继续听到有关于休息、放松和安静的歌曲呢，来自杨丞琳的《一小节休息》。

0: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呢，一小节的休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2: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知。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防诈，
6: 校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校长陈文渊。诈骗集团常利用色情网络散发高薪免经验、工时弹性、学历不拘等征才广告来吸引年轻人，面试时告知需提交个人银行账号、存折，甚至提出高额报酬来诱骗出借账户，这些账户都被诈骗集团拿来当作洗钱犯罪的工具。提醒年轻朋友，千万不要因一时贪心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找工作不成反而吃上官司，求职打工张大眼，多查证，不汇款，不随意交出个人身份证件与账户，以免成为诈欺共犯。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钟喜梅老师。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7，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留意小心啊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六四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目前呢，中和分局的员警正在现场处理，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国道一号的状况呢，是南下的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有2台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

请持续呢告诉警广听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李亚明的放轻松。

耳边听到李亚明的歌曲，放轻松。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3，也同步呢要请留意呢，在省道的台六四西行23公里呢，过了中和一的部分是有抛锚车的，那占用的部分车道，现在呢中和分局的员警正在呢现场处理当中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路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个连假你玩的还开心吗？有去走走吗？他是林志颖。

可以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哈，脸书 IG 上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锤的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排除消息带你关心了。国道一号呢说南下338公里呢，路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台64呢，八里新店路段西行23公里呢，过了中和一有抛锚车，是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中和警分局呢正在处理当中哦，经过请你小心。好，歌一首接一首，我播歌就喜欢跨着年代播，继续送上孙燕姿的《日落》。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日落，也是他去年的作品哦。晚上11:52，节目回来同时呢，一样呢要带你留意呢你的精神状况。哎，赶快好跟警广确认一下你的精神哦。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一定要休息一下

再出发。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路网图部分呢，要留心在国五的状况。目前国道五号呢，还是维持定点两公里耶，哇，真的车很多哈，都到东部玩了。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

到你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又快结束了，哎，真的时间过超级快耶。好的，也送上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上班下班》，也提醒你呢赶快把握劳工节连假，好好休息一下哦。

0: 晚上12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带你关注到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呢往南走的，经过的话呢小心行人安全。另外呢，国道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一样顺利排除是台64，说西行的23公里处呢有这个抛锚车的情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你会再顺顺来行哦。详细情形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讲，电话是080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咯，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

0: 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1: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0: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哦，听到南台湾小姑娘呢，爱做梦的查某囡仔，爱做梦的查某囡仔。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控高分，嘛，感谢你吼，继续锁定呢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那同时呢，金广的粉专和 IG 也要记得锁定起来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也送上了节目的第三趴一系列呢梦想主题歌曲。刚听完的爱最棒的查某囡仔，继续送上呢江蕙的爱最棒的戏哦。那这首歌的作曲呢也是周董周杰伦哦。
1: 彩虹跑到水里面嘞。

听到二姐将会的歌声吼，爱最棒的是，即马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十四分哦。节目转来同时间咧，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十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的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吼，喝嘎仔。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呢，目前只剩下雪穗是稍微车多。目前雪穗的状况呢，大概呢。从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是54公里的平均车速，在雪隧前没有任何的排队状况，只要呢开进雪隧跟着车潮走，相信你很快就可以顺顺顺出去咯。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田馥甄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听到田馥甄的歌曲《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这个劳工节连假，你有去哪边远行吗？都可以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哦。好，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呢，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最新的路况以及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边哦。那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说重庆北路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好歌继续呢，一首接一首送上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

耳边听到张学友呢，也是歌神所带来的作品《我醒着做梦》。现在你是醒着还是正准备要睡觉呢？凌晨0:26哦，但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千万不能想睡哦，赶快跟景广一起来提神了。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歌一首接一首，送到谭肯的《Sooner or Later》，梦醒时分。

好，听到了唐肯的 Sooner or Later， 时间来到了凌晨0:30哦，哇，梦醒时分，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到底在准备睡觉的家里，还是呢还在车上忙呢？整体看起来齁，全台路网图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啊，拢顺啊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但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50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走的。省道台64呢，西行的23公里，说中和一路段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那远景正在现场处理，经过请你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送到那英的《醒时做梦》。

好的，听到那英的歌曲《醒时做梦》，收在他呢《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也是他1994年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50公里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的外侧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总希望呢一生都要平安。他的曹雅文。

希望吼大家一心拢平安，听着曹雅文的歌声。在歌曲之后呢，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小心吼，几个路况还没有排除的，主要是施工啦。台北市呢说辛亥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尾端在汀州路，还有呢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也是有施工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说到做梦，你在睡前的时候会闻什么东西让自己更好入睡呢？有些人也许会闻精油吧，还是用香水啊？

听到呢，最近也是话题满满的何润东所带来的歌曲《香水》，时间是凌晨0:46。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请持续回报我们。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103。好的，带你扫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转台湾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威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梦想的作品，来自葛西瓦的《静梦想》。

0: 那什么庄，在巴哈莱亚那比出人家马酒，在巴哈莱亚那那些亚草湾就带个菜。
1: 好的，听到葛西瓦的歌声，也是呢当年世壮运的主题曲哦，《敬梦想》。那这首歌的 MV 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苏胜所拍的。刚好前阵子呢也跟他合作那个一支 MV 哦，是陈世安的新歌，蛮有趣的。从高中到现在的友谊，然后偶尔还去帮忙这样子。凌晨0:50，也同时呢带你留意最新的路况。台北市呢说民生西路往东呢，重庆北路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南下的50公里呢，机场系统前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走的，再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梦想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

在周华健呢刀剑如梦的歌声之下，也关心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今天呢台湾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呢，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及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呢，封面会把呢东北季风增强哦。那中部以北呢，以及东北部和东部的天气会比较凉一点。中部以北呢，东北部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开始下雨的状况，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哇，时间真的很快。那今天呢，我会稍微请假哦，请柚子也是景广的前主播来代班哦。那也希望呢，等一下哦，有任何的最新消息也别忘了持续告诉景广和阿金，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那等一下要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打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得爱吹丢，哇哦。好，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送上进击小子的把梦想留给心，把爱留给你。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1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首先呢，有一台车子吼，你怎么沿途开远光灯啊？国道1号的北上呢103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有白色自小客车是一路开着远光灯。另外的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50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行人往南，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5:06了，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之岸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 PBS 微笑换日线，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3号，五一劳动的连假呢也来到了最后一天哦，不晓得这3天你过得如何，第3天你要怎么过呢？那不管怎么样哦，出去玩或者是在家里面耍废都是很好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放松休息到啦。那阿金我呢这2天哦，已经过这2天算不算有休息到呢？嗯，我先打个问号哦，因为工作还是蛮多的哦，所以我在礼拜五聚会完之后呢，那回到家之后就开始一直疯狂的在录音，录到整个快没有声音了。晚上来上班的时候就觉得说完蛋，我好像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活力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哦。所以如果你昨天有听到今夜谈心的话呢，应该会发现我昨天好像没什么精神哦，那也算是尽力了啦，好，至少我还是有把任务完成哦。啊，不过如果你是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心存侥幸哦，因为如果你边开车边度孤，或者是边觉得好累好累，然后眼睛闭上的话呢，那是很危险哦，所以请大家千万要注意了，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找

找一下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来继续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这里是刚刚传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说是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哇，一路开着远光灯哦，那实在是哦有点不厚道啦哦，请大家呢注意一下，你要开车灯，但是远光灯请不要打开哦。如果你平白无故打开远光灯的话呢，其实是违规的哦，别人去把你录下来检举，你是会吃罚单的哦。而且你一直开远光灯的话呢，其实影响到非常多用路人的视线，他们会突然被闪哦，然后眼睛就很不舒服，甚至是如果对向车这样子开过去的话，他会有一段时间一直受到强光的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危险的哦。那也再提醒大家，远光灯请不要打开。好，那另外在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呢，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也得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萧煌奇的歌声《好运的男人》。

听到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好运的男人》，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待会儿再来说明一下我今天的缘由哦。那这里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有一点严重哦。来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有三辆车子的事故。那其中一台是呈现一个翻车的状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重复一次，是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辆车子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那阿金帮大家在路网图的即时现场画面来看哦。那目前呢，这个路段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呢，呈现非常拥挤的一个状态。整个头屋这边过去之后，北上大概有2公里的一个路程呢，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也麻烦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走国一北上的话，预计会经过头屋，在过去的时候，请帮我们先行变换到中外线车道哦，因为内线车道呢是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的。好，那也提醒大家，因为连假的关系呢，所以车流量呢是比起一般的平常日跟假日还要来的多很多啦。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如果一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整个回堵的状况就会非常快速的涌现出来哦。那也是要再麻烦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是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呢，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那交通规则呢也一定要遵守。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请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的是随性乐团的歌是安怎？节目一开始排的好运的男人跟喜安怎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骑车到一半被重击了啊！被什么重击？被飞在天上的鸟的臭迷猫哦给重击到了！哇，人生第一次骑车骑到一半被砸到哦，那个力道是蛮重的。而且他刚好砸到我的右胸口哦，突然有一种被捶了一下的感觉，哇，那个很沉的感觉很难形容啊哦。不过还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那也借此呢跟大家稍微的小小宣导一下尿的排泄物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蛮可怕的哦。怎么说呢？不是说它让你的衣服变难看啊，让你的整个人好像看起来脏脏的哦，那些都是其次，重点是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可能病菌什么的。那在之前呢，我就有看到人家在讨论说，他可能手摸到哦，还是可能就踩到或碰到，那他没有注意，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些像是脑膜炎之类的状况哦，那个严重程度是非常之可怕的哦。所以大家如果你在清理或者是说，比方说你车子上面有啊，你的衣服安全帽上面有的话，你要去洗它，要去清洁它的话，请尽量啦哦，不要徒手去触碰哦，以免后续发生不好的一些影响哦。啊，所以刚才这两首歌就是我今天晚上的心声哦。我一方面觉得自己算是蛮幸运的，但是又会觉得说，那也安呢，是安怎？好了，时间是1:21，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三辆车子的事故，那其中一台呈现一个翻车的状态哦。那麻烦大家，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行切换到中外线车道去。那以目前的路网图来看呢，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这里大概有2公里的一个路程呢是比较缓慢的哦，时速大概落在60公里而已，也是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一下下了，非常感谢各位。那如果有后续的更新更正补充，也再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听到下一首歌曲，姚可杰《闯》。

听到来自姚可杰的歌声《闯》，遇到什么难关都要想办法撑过去、闯过去哦。就像我骑车到一半被鸟给空袭一样，还是要想办法继续闯下去哦。不过这个闯不能闯红灯哦，太危险了。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单元呢都会先暂停一下下，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呢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哦。那目前还是要来重点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三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现场呢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车子，因此呢是有点回堵在这边的哦。时速呢从路网图来看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好，那目前事故处理车跟警车呢都已经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也架起了三角锥。要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去了，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了矿机的报情况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文慧如，外婆的大海。

是成熟，一年外公工伤瘫痪需要照顾，一个负了他的人有时还是忍不住对外公发泄心中的气愤，几年后外公就走了，半生的枕边人早释怀所有怨恨，今天他81把子孙满堂，安详的面容里尽了风霜。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1:35，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目前要来更新一下消息哦，在国一的北上122到121公里头屋过去之后的路段啊，因为内线车道发生了3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从现场的画面来看呢，整个相关单位哦是把现场的道路全线车道都挡起来了。好，目前这边是不能走的哈，那很多的朋友们呢也都卡在现场这边。那如果你是已经在现场的朋友呢，就耐心等候单位的处理，非常感谢您。那如果你预计啊要走国一北上，可能会经过头屋的话呢，帮我们先在头屋这边下去走平面哦，过去之后呢，你再找个地方继续接国一北上哈，可能到头份那边再往上了哦，不然你现在直接从头屋这边北上走国一的话呢，会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然后卡在现场哦。好，那除此之外呢，在昨天晚上将近11:30的时候，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没有接获到任何后续的回复哦，也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台抛锚车还在不在。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节连假的第三天啊，那每逢连假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会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匝道封闭实施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的湖尾浦沿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呢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以及收费措施啊，就是到待会5点钟之前全线哦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如果你想用这个时间来省点过路费的话呢，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评估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许哲佩的《微光》。

听到来自许哲佩的《微光》，是他在今年的新歌。也希望在现在正在路上的驾驶朋友们呢，都可以开启你的车灯哦，让这一盏灯，这个光呢，引导你安全的前往目的地啊。好，那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三辆车子的事故啊，是还在处理当中的。我再提醒大家，请一定要留意一下。好，那如果说你已经在现场的话呢，因为它这里是整个道路封闭阻断在处理当中的，那就麻烦各位再跟我们一起空中的耐心等候。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到现场，可是你在国一的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可以的话帮我们先从头屋下平面哦，先从这边继续往北，然后到了头份哦，这边呢再往上哦，继续接国一续行了。好，那因为连假的关系，车流量是比平常还要来的多很多的，遇到这种突发状况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一点影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呢，警广这边也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做后续的回报，那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了。好，那说着说着，现场监视器画面呢可以帮大家追踪到齁，目前国一北上这边呢全线车道封阻的情形哦已经没有了，但事故处理车呢是还在内线车道，中外线看起来是已经开始恢复通行了，那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缓慢前进。

听到的是曾心梅的歌声，天公听公人，天公听公人，那到底他听不听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连假最后一天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的一些消息啦。来到了5月3号星期日，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哦，只有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在午后的雷阵雨呢，哎呀，也是稍微变多一点点的哦，包含了北部啊、宜兰地区

跟全台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要再留意一下下。那晚上开始呢，锋面就会接近，然后通过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呢，就会整个转成会不断下雨的一个状况了哦，还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啊。所以呢，如果你是晚上才要出门，还没有回家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可能会下雨，而且几率蛮高的。好，那讲到这呢，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在讲我吗？我明天，应该说我今天晚上呢，就有一摊晚餐的约哦。我想我可能到时候来回都要穿着雨衣了。好，那今天温度方面呢，全台各地白天都是比较热一点点的。基隆、宜兰、花莲的高温落在29到31度，那西半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4度哦，而且台东的朋友们再注意一下下，可能会发生焚风啊，不好受啊，这个天气。真希望这几天这种凉凉的感觉可以再持续久一点哦。好，那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呢，可能会突破36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白天时候的防晒，尤其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烈的，可能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啊。除了防晒之外呢，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即便天高不作美，开心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连假最后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安排一下自己假期的时光啦。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魏公子，《一样的嘴巴》。

一样的嘴巴，来自魏公子的歌声。时间是1:55，节目第一个小时来到了尾声哦。那这里再继续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这边三辆车子的事故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哦，他们是把整个事故处理的部分呢挪到了外线车道跟路肩这边来了哈，目前是中内线车道可以行驶的，所以麻烦大家如果走国一北上的话呢，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去。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好，才刚讲完哦，这里有个最新的消息，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原本在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您的回报。好了，两点前来听到的歌曲是 Alicia Keys 的《哒滴哒》，我们在歌曲过后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欢迎光临花道行，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继续来重点提醒大家的是，国道1号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三辆车子的事故，原本这边是内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后来呢，这里处理到现在是整个挪到了外线跟路肩这边去哦。 所以目前中内线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各位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呢，帮我们先行切换到中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区在辛亥，辛亥的辛亥快往建高这边正在施工当中，那整个施工的路程呢，尾端大概是落在汀州路这边。 还有新北市的泰山区呢，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施工当中。还要补充一下，台61线北上的 17.9到15.5公里， 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去行驶台15线。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连假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之前都是全国到站停收费，其他时间是单一费率。那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在单一费率打8折收费。以上路况由阿金惠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平常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在上面跟大家嘘寒问暖一下咯。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呢基本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那刚才节目第一个小时一直在重点提醒的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头屋这边哦，122公里处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目前啊，从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好像是顺利排除了哈。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单位这边的确切回复。那如果说你已经刚刚路过，哦，走国一北上呢，头屋路段这边发现哎，已经没有车子的事故，也没有单位在这边处理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刚刚在接近两点的时候呢，也有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整体来讲今天呢越到晚上啊越会下雨哦，尤其是山区部分可能从白天就开始有一点雨势了，尤其是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这边也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有安排往山上的活动的话，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因为连日呢都有下雨，尤其山区的雨水量又是比较多的。那再加上其实这几天呢、多多少少都有些地震、也包含呢在5月1号晚上8:39那一次的强震哦，哇，全台有感，规模 6.1 啊。所以你看下雨又加上地震呢，其实会让山区的风险变高，土石坍方的一个现象呢也会变得比较频繁哦，所以也要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你要去山上玩的话，请注意一下你要去的那些路线哦，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没有什么状况哦，都确认无误的话呢，再开车上去哦，会比较安全一点。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菲跟林夕，《梦游》。

那来自王菲1994年的歌曲《梦游》。正在开车的你，在梦游吗？哦，如果你说是的话呢，那可能要麻烦你赶快到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呢，赶快到服务区，然后这太危险了啦。

主系统这边有一辆白色小客车一路开着远光灯，造成很多人的困扰，所以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看到你的仪表板上面亮起了不该亮起的灯，蓝蓝的灯，那表示呢你可能开到了远光灯哦，请记得把它给关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连假的第三天，你有安排去什么地方吗？如果没有，或者是不知道的话呢，那不妨就可能闭着眼睛，然后开始去胡思乱想，看一下第一个想到的点是哪里，然后就往那边去了，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曲。

听到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有时候靠直觉、第六感呢，也是蛮重要的哈。不要让你的脑袋做太多思考，跟着感觉走。时间来到2:18，刚刚接货的是国道1号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的 J7 三辆车子的事故。

已经排除了哈。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整个单位的处理车也都已经撤收了。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以及刚才呢在路上哈卡在这边动弹不得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配合跟帮忙了。那也是要继续的提醒大家啦，因为连假的关系哈，整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所以你有可能呢会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发现，哎，奇怪，怎么这个时间点啊，老兄，你掐一下你贼，我跟大家在路上 say hello 哦。那如果说呢，你有发现你开的地方，嗯，好像有点 KK 的，怎么好像变慢了，怎么好像塌掉哎，有点庸塞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因为我们这边呢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大家的消息哦，那我们的路况呢也都是要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们哦，那及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也才可以透过路网图的监视器画面去做一个监控，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打去相关单位去询问哦。所以有任何的更新跟补充，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李三。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阿丽娜的 How to Get to Me。

听到歌曲来自陈怡景的歌声，有你陪伴，无力不会破，非常温柔，充满着感情的歌曲。2:27提醒大家，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还有是台九线哦，我这里有路面的移动性垃圾捡拾作业，会在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实施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白天时间会出门的话，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从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会有人在这边做捡垃圾的一个任务，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 Control T。为我留的光。

0: 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见梦想。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2:3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节目一半的时间呢，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晚上除了第一个小时一直在重点提醒大家的国一北上三辆车子的事故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状况发生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那三辆车子的事故呢，也已经顺利排除了。目前呢，要注意到的都是一些夜间施工，像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另外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正在封闭施工。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123。今天连假第三天，希望大家开车出门呢，都可以注意安全，平安抵达目的地。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依林的《幸福公路》。

一零的歌声，幸福公路，幸福公路。出去玩的路上，如果一路顺遂，玩得也开心，那每一条路都是幸福公路了。两点四十分，有任何的消息，要再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那也继续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打开车灯，不然明天两点我开车，你若没开灯会，真的是看不啦，欧密码欧搜搜就恐怖耶，请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哦，不然会影响到非常多用路人。幸福公路有谁在你身旁呢？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车的话，那就打开警广，让我们继续陪你抵达目的地。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吴兄弟的你还有我。

来自卢广仲冒烟的灯泡。如果你在你的房间看到你的灯泡在冒烟的话，赶快把它关掉，然后找个时间换一下，它可能烧掉了，很危险啊。

时间来到2:49，整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请继续维持下去，平安度过连假第三天。那从现在到待会5点呢，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非常适合大家来开夜车省点过路费，不过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大家，开夜车非常累，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几天北部呢是有下一些雨的，应该全台各地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所以呢温度都算是凉凉的，蛮舒服的。这首歌来自欧巴雄青，台北的雨一直下，台北以后一滴了。

那就是欧巴上青的台北的河一滴了。今天晚上越入夜，下雨的几率也会越大。那白天的时候呢，山区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了，大家也在注意安全一点。其实蛮希望雨就可以这样子再多下一点哦。那整个温度呢，重点是温度要能够降下去啦，不然下再多的雨呢，也只是徒增困扰而已哦。真的很难想象每年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但又下雨，然后你就要穿着雨衣，哇，整个就黏黏的很闷哦，不太舒服。趁着现在还算是有办法降到可能21-22度的天气形态呢，多下一点雨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冷冷的感觉哦。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听到歌曲来自和乐器乐团蓝色雏菊，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等你成功，祝你幸福，爱平安健康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的新路况哦。那要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呢引导车辆行驶至台十五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候施工封闭。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那机车道维持通行，麻烦大家先提早改道从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行驶。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天呢，5月3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高程载管制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收费措施提醒大家，到待会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那5点过后呢，采单一费率，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在第二个小时的路况，国一北上的三辆车子排除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新的消息进来了，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啦，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才是第一的任务首要目标。那也要请各位遵守交通规则，你要变换车道的话，方向灯一定要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从路网图来看，目前也是全台各地都顺畅好走的，可能要到早上的6点开始，我就会陆陆续续的涌现车潮了。如果你是尖峰时段才要上路的人呢，请一定要注意大家的动态，如果车子很多的话呢，就一起慢慢的等候车阵的消化跟排除。连假第三天，有没有人是接着玩，一路玩到现在，还在玩，想要把三天呢都给他玩好玩满，玩到自己整个人累瘫呢？哦，有的话我只能说佩服啊。我自己出去外县市，安排3天2夜，我有一天一定都是花大把时间，在可能饭店休息，或者是下楼买个东西吃而已，因为上了年纪需要好好的让身体恢复一下，才有办法继续隔一天的行程，如果你有办法一直一直玩的话，那真的是太厉害了。这首歌曲如果你跟我一样体力不太好的话，你应该会喊一声好累，来自黄伟晋。

是不是跟他唱的一样？不管做什么都好累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真的需要换个环境，或者是换个模式来调整一下自己整个生活样貌了。来自黄伟晋的歌声，好累。好，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还有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可以休息啦。最后一天的假日，谁说一定要出去玩，对不对？你就在家里面睡一整天嘛，然后明天再迎接新的挑战。很累的时候就让身体放松一下。这首歌曲，2012年，萧亚轩的《松松》。

萧亚轩的松松，在这么松的过程呢，我们有新的路况了。好，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提醒大家，国三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在路上哈，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请大家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放松是好事哈，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但如果松过头呢，什么事情都有点没有去注意啊，发生危险什么的啊，那就不太好了哈。像是你可能开车开一开，突然松到偏到别的车道去，右面打方向灯，那就很危险了。或者是像这首歌歌名，哇，听起来就很可怕。漏电的插头来自郑仁硕、纳豆、施明帅跟刘冠廷。

这首来自郑仁硕、纳豆、新明帅跟刘冠廷2020年的歌曲《漏电的插头》，也是当时电影《同学麦纳斯》的宣传歌曲。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呢？听歌的过程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提醒各位了，千万不要直直撞上去哦，那很危险啊！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但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的车辆呢是引导行驶到台十五线，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依纯的歌声《花给卡给狗细沙》。

花间卡记五四三，来自刘依纯的歌曲。然后一个人，几工到暗，伫你边啊，一直讲加五四三哦，你爱较注意的这个人哦，一定不是啥物好人哦。好，时间来到了半暝啊，3:25。目前的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好，那此时此刻呢，你有感觉慢慢变热了吗？如果有的话哦，那绝对不是你的错觉，因为呢，现在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高温特报的，包含了在台南市这边哦，台南市的预警区。啊，还有高雄市也有哦，高雄市亮起高温特报的灯号是哪边呢？是在内门区这里哦，以及在屏东县，屏东县有黄色的高温灯号呢，是在高树乡、岩埔乡跟内埔乡，最后是台东县的太麻里乡哦，这几个地方呢，全都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代表什么呢？就是气温达36度以上哦。此时此刻哦，半夜3:30的这个时间突破36度，真的是有点热啦哦，大家辛苦了。如果冷气要开的话呢，该开的还是得开哦，不然睡眠品质会影响到太多东西啦哦，可能就会让你白天啊没有什么精神，工作不顺，连玩都不能好好玩哦，那就有点危险了。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的，来自兰卡的 The Show。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1: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2: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你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半个小时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掉在这边的。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单位还是哪一位驾驶朋友，你的三角锥呢从你的车上落跑了，掉在路上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夜间时光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正在施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正在施工当中。那也

要麻烦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送给大家这首歌，哇，我小时候在听的歌，真的是我小时候，蜜雪薇琪，爱斯基摩。

来自蜜雪维奇《爱斯基摩》，哇，真的是唤起了青春哦，可能不止青春哦，童年的回忆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智慧型。

手机哦，然后那种按键式的折叠手机呢，它可以设定铃声，但是铃声呢，并不是说像现在哦，你把音档抓进去啊，调一调，按一下设定就好了、哦。它那时候有那种铃声的类似音符的东西，你要直接用手动的，然后会有一些乐谱，它会附在一些书后面哦。然后比方说这首歌的这个节奏长什么样子哦，然后哪个和弦是什么样子，你就要去按它的对应的数字啊、英文字啊去 key 这个东西。那 key 出来的东西呢，那才是你的来电铃声哦。哇，那么手工坚持的年代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有趣了哈。不过现在想想，还好这个东西科技进步把它淘汰掉了，不然你现在弄一个手机铃声，你要在那边花很多时间一个一个按，真的会发疯哦。好，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台七线的双向 86.4 到 86.6 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这里的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要提醒大家了。再来，台九线的104到 158.2 公里双向哦，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呢，都会有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这里大概是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是白天时间会出门的朋友，再帮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形了。好，那继续留意到国道3号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再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好日乐团的《还记得》。

刚刚听到来自好日乐团的《还记得》，体验到客家文化的魅力。接着来体验一下原名风情拉卡乌帽的歌曲《祭典巫女》。

不得不说，这首歌给人家临场感，哇，仿佛置身在那个祭典里面的感觉非常之强啊！来自拉卡乌茂的《祭典巫女》。来到了3:50，国道3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再麻烦大家特别小心。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远光灯的话，请记得不要开道了。到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哦，趁这时间开车上路非常不错，省点过路费。不过要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来到了今天节目最后不到10分钟时间哦，大概两首歌曲就要再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他陪你五一廉价的早晨时光。这首歌曲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今天就陪大家到这边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吴欣达的歌声《想亲的情歌》。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交棒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四点到七点。我们下周空中再见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晚安。

你好，大家好，我是 Lisette。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请关注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掉在路上的，请大家小心。刚刚传来的最新路况，在桃园市平镇区华南路144号这边有火警哦。那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那不要围观，也要注意一下现场救灾动线哦。那可以的话呢，直接帮我们避开这个部分哦。桃园市平镇区华南路144号这附近。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北市区民生西路往东，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施工封闭。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到待会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如果要用这个时间开夜车来省点过路费的话非常好。那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关注您行车平安。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Yep,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就有我宇宙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啦。

来自彭震的歌声《为梦向前冲》。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0.3 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的。再来是桃园市的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目前是有火警发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各位路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经过这条路了，尽量绕道而行，尽量不要再去造成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咯，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

再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双向 182.2 到 184.5 公里之间，目前是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要西行往天祥的方向呢，可能要麻烦您从太管处沙石荡隧道，再到西拉安隧道，再抵达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那要麻烦您从台八线出发，再走长春隧道，经过隔口，最后抵达宜兰或是花莲。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今天四点到五点钟的歌曲呢，都是跟冲冲冲相关的。不管你是为爱向前冲，为梦想而冲，还是为了你的命运而冲哦，只要你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断往前冲，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人活在世上就是要有一个目标，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力还有理想嘛，所以为了这些理想不断往前冲，哎，我就会觉得哦，听起来非常的热血。接着来聆听到的是田帅的歌声，为爱向前冲。

来自曾玉佳的歌声，不甘愿让命运创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2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想问问大家，这次劳动节去了哪些地方玩呢？还是这3天你都待在家里面养精蓄锐，为了下礼拜去好好的做准备？发现5月份好像是一个很繁忙的季节，就连天气也开始变得很繁忙，开始好多的雨都慢慢的降下来，降下来。5、6月好像之前是从4月就开始是梅雨季了，但是今年好像从5月、6月才会开始有梅雨季。到了梅雨季啊，哇，真的是到处都会一直下雨，一直下雨。要出门的时候就要带把伞出门，就觉得有点小麻烦呐。

所以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哦。明天是5月3号嘛，跟正好是今天已经来到5月3号，已经过了12点，甚至时间已经来到4点24分喽。所以白天的时候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只有花莲啊、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也会变得比较多一点，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晚上开始呢，因为这个锋面接近，然后它也有通过台湾哦，所以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都会转变成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则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再听一听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都会热一点点，

基隆、宜兰、花莲的高温会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则是32到34度。那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接近山区以及台东呢，有局部高温达到36度以上的可能哦。所以南部的朋友们出门在外，一定要好好做好防晒喽，也要多喝一点水，千万不要中暑了。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说也要把你的防晒乳啊，或者是你的物理性防晒都把它擦好擦满，要注意这个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各地的低温都大概在22到25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一下。再来讲一讲离岛天气。在离岛天气的方面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25度。4:26，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茄子蛋的歌声，敢傻敢冲。

其实乌阴强要喘袂过气，行了孤单奋斗伫这款生活，身躯打拼的伤痕，那就是我的青春。

0: 劳动节于今年115年首度成为全国放假的连续假期，期间自5月1号到5月3号，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为主，而且交通量将明显增加。
1: 其中5月1号南向交通量预估达到平日的1.3倍。为了避开国道拥塞车潮，廉价出游建议您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节省宝贵的时间。
2: 另外建议您提早做好。

0: 购票及行程规划，搭车时请依照指示排队，遵守先下后上的乘车顺序，并且降低音量，让我们共同维护乘车环境，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今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2: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桃园市的平镇区环南路144号呢，目前是有火警发生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道而行哦，千万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喽。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在210.3公里国屋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三角锥掉落的情况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因为现在天色比较暗，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出门在外要把行车灯给打开，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躺着睡一下，觉得精神状况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2024年动力火车的歌声，而且是跟林俊杰一起演唱的《俯冲的灵魂》。

0: 来自张三李四的歌声，欧吉桑冲了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了，哇，这个时间点真的是过得很快。每一次真的是觉得说，哇，上了麦之后就每个时间点都过得好快哦。其实在还没有上这个岗位之前呢，我有在前一年的时候听到阿珍的广播，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嗯，他怎么一直说哇时间过得好快，后来真的上麦之后就觉得怎么会过得这么快啊好像听歌愉快的时间都会让人觉得过得特别快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伍佰的歌声，冲冲冲。
1: Hissle, hissle, hissle, hissle, hissle.

来自野田爱实的歌声《冲动》。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了哦，那再过5分钟呢，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我们5点钟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那在这之前，要来聆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的这个天色比较暗，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打开。虽然说现在路上没可能会没什么行人啦，但还是也一样要注意好你的路况还有车况，确定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触发机会的可能哦。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

0: 再过四秒钟来迎接五点钟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2: 欧巴雄起，
1: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3: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4: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桃园市的平镇区淮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是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用路朋友们绕道而行哦。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6月才会结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您是走新庄的车辆呢，要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8年这个工程才会结束。若您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5点到6点钟的系列歌曲都跟火相关的。

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感受到热情如火的这个精神哦。所以第一首歌，一起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燎原之火，这是一首在2026，也就是今年刚出没多久的歌曲。那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一起来聆听这首燎原之火，来自林怡的歌声。

来自黄飞的歌声《灰金钩》。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2，目前天色是渐渐亮起的时刻了，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嘛。哎，真的是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夏天还是冬天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哇，冬天凉凉的好舒服哦，但是好冷。但是到了夏天这个时间点啊，就会开始逐渐变热嘛。有时候台湾还有这个梅雨季，所以就变得热热湿湿黏黏闷闷的。所以我个人真的硬要比的话，好像是冬天比较适合我，夏天至少待在冷气房里面还是会比较舒服，但是冬天的话你还是不怎么会流汗，而且也比较干燥嘛，比较干爽一点，虽然说真的好冷啊。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余佩珍的歌声《火大借过》。

来自 SOS 的歌声，着火的心。这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继续提醒大家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通行，要请用路人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31号，那这个施工才会结束。接着是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才会结束作业哦。最后还是在台北市，是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全天都会封闭，预计会到5月才会结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聆听到李明阳的歌声《烈火伤痕》。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劳动节连续假期，若计划在5月2号及3号使用国道5号北上的驾驶朋友，请留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是的，5月2号及3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入口匝道将实施高层在管制，结束时间将视交通状况做机动调整。
3: 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高层在管制的结束时间会依当天的交通状况机动调整。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点33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一起来聆听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薄暮的歌声《夜火》。

来自陈雪然的歌声《火》。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这个道路消息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八线双向，在182.2到184.5公里之间，目前是有一个分流措施，要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是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个地方啊，西行往天祥的方向，那麻烦您从太管处的沙卡荡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再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要麻烦你从台八线再到长春隧道，接着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哦。再来，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4月2号到5月3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也是到5月3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现在天色渐渐亮起来了嘛，开始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如果看到行人要通过，我们停下来先让他过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样要请我们的路人朋友们也是一样，如果有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也先停下来确认对方没有要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保障你我的安全，这样才能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哦。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火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了，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这个天色比较亮，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哦，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路况，还有要请路人朋友们要看好这个红绿灯，红灯行，红灯停，绿灯行。诶，怎么会说红灯行呢？红灯千万不能继续往前走哦，红灯往前走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意外事故发生哦，所以不管您是路人呢，还是您是用路人呢，甚至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的精神状况一定要是好好的，千万不要疲劳然后走在外面啊，或者是驾驶我们的车辆，这样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王小丹的歌声光火，刚有一首是苏打绿的火光，现在来了一首王小丹的光火。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6，聆听今天在5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一阵萧的《爱火照星空》。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这首《爱火照星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是没有解除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道而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来看到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116年的10月22号才会结束哦。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邀请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31号才会结束哦。同样是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过，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最后还是在台北市哦，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5月才会结束。再来看已经排除的，就只有在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到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三角锥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劳动节三天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流量大，有些朋友会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
2: 高速公路局提醒您，请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
0: 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系妥安全带，
1: 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

0: 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那我们这个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会有几个管制措施，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的。今天是5月3号礼拜日嘛，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的时候，在国一的湖尾普盐系统呢，都会在北向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匝道也会进行封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下午的1点到下午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呢，会有高承载管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歌曲都是跟拥抱相关的，好好拥抱一下明天要上班的自己，好好拥抱拥有一个好的理想或者是很努力很努力在工作的自己吧。今天的最后一系列的第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这一首歌曲结束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阿令的大大的拥抱。

0: 来自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目前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今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往宜兰方向呢，没有达到封闭。那我们还是例行性的假日，如果说车流量大才会启动匝道一控。那往台北方向呢，是早上8点会启动各个匝道的匝道一控，可是会是常绿的状况，那是车流呢才会启动控管车流。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我往台北，那到了各个匝道呢，看一下灯号再上来国道5号。那还有今天往台北方向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会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呢，就可以利用1点到6点的时段上来利用国道5号，不然就可能要改走替代道路，误走台2或台9的替代道路。那这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反光镜乐团的歌声《拥抱》。

来自玉木宏的歌声，渴望拥抱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了。那这个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火灾呢，这个火警目前还是没有解除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注意您绕道而行的话呢，这样子才对我们的安全比较有保障哦。所以说记得，要不看您要不要绕道而行，或者是尽量远离这个火警的地方，也不要围观哦，这样子才可以让火势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再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路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6月才会结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往新庄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这个施工的日期会到118年才会结束，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今天出门在外可能会比较炎热一点哦，所以一定要记得补充好水分啊，千万不要中暑咯。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其实好像有类似快中暑的感觉，还是那个只是单纯血糖低，也不太确定。有一次我在当兵也就一次机会有一次我在当兵，刚刚想一想，这样子说好像不太对，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早上刚起床没有吃早餐，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去升旗。后来我在升旗的时候就突然觉得，怎么越来越想睡，不对，好像是不妙了然后我的眼前一黑，我就坐下去昏倒了。然后我过了大概5秒钟吧，我的意识又清楚了，别人就把我搀扶起来，我就说我刚刚是昏倒了吗？然后我的同袍就跟我说，对，你刚刚昏倒了，我还以为你在玩他说他以为我在玩，就突然发现看来我平常的为人处事应该要多多加油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当兵时候的一个小故事。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喝水啊，千万别让自己中暑了，也要做好防晒，不管你要涂防晒乳呢，还是要有一个物理性的防晒都好，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皮肤受到任何的伤害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曾宇晨的歌声，拥抱不平凡。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4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突然觉得可以跟大家聊聊痛苦这件事，不知道大家平常是怎么度过一个会自己觉得痛苦的一个时光呢？或者是说觉得很疲倦的一个时光，你是会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放轻松，走走路，跟朋友聊聊天，还是去听歌？其实每个人去释放自己内心痛苦的感受都不太一样。至于宇宙本人的话，通常都是打电话跟朋友疯狂的抱怨，我跟你讲这样然后我朋友就会在旁边听的很好听，他们都会听得意犹未尽，就觉得哇好，你继续讲所以每个人面对自己觉得痛苦或者觉得不舒服的事情的话，好像都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方法。但如果你是在职场上面遇到不舒服的事情的话，那就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嘛。那有时候遇到霸凌的时候千万不能容忍，如果你是遇到霸凌的话啦，如果你遇到霸凌的话呢，看你可不可以去往上级通报，或者是告诉你的师长好好的去处理霸凌这些事情，这样子

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故发生，也会让自己的心情比较舒坦一点哦。所以遇到霸凌，我们要勇敢说不，并且向上汇报。突然从痛苦讲到霸凌这件事情，突然发现，诶，怎么好像两个跳得有一点点开。但总而言之啦，对于痛苦来说，每个人对于面对或者是说去好好的去正视痛苦这件事的方法都不一样，还有疏解痛苦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说或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平常是怎么去排除掉自己痛苦的情绪或者是悲伤难过的情绪呢？下一首歌来聆听到的是 Gigi 的歌声《拥抱自己》。今天你拥抱自己了吗？对于努力的自己、开心的自己、悲伤的自己，还是不管怎么样都在努力往前的自己，给自己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一起来聆听 Gigi 这首《拥抱自己》。

来自 Gigi 的歌声《拥抱自己》。接着。

0: 来聆听到林俊杰的歌声《背对背拥抱》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1: 会不会唱？一起唱好吗？

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歌声，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今天松山机场连线暂停一次，如果你想要了解航班的相关动态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到他们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今天的航班动态。若你有其他的消息想要了解这个天气消息的话，那我来跟你讲一讲，就是目前在今天5月3号的时候呢，其实白天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花莲、台东地区的话，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也会比较多 多一点点。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因为明天晚上开

0: 始这个封面有接近，而且也有通过台湾，所以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都会转为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一个情况，中部以北的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白天就是会比较热一点，宜兰基隆花莲的高温可能会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则是32到34度，那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还有接近山区台东呢局部都有可能高温达到36度以上哦。中午前后紫外线系数也会比较高，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刚有跟您讲的，要好好的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都要做好，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安全疑虑哦。各地的低温呢都会来到22到25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25度。那这是相关的天气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李玟的歌声 Touch 拥抱我。
1: 7 days 7 nights I can't wait to get you by my side so you can

0: feels like eternity. Need to feel you, baby. Come in, touch me.
1: 来自李玟的歌声 Touch 拥抱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郭晨阳 Dust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拥抱太阳》。那今天宇宙就陪你到6点、7点咯，那之后7点到10点就让阿珍陪着你在空中讲讲真心话大冒险。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最后一首郭晨阳 Dust 拥抱太阳送给大家，希望今天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宇航员都可以像拥有太阳一样的好心情哦。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国道三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关庙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黄色的小狗狗往南下走了，要小心不要撞到它了。桃园市的平镇区呢，环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在持续发生当中哦，还没有解决，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路而行哦，千万不要再去跟这个火灾有任何的碰撞，或者是说也千万不要围观，让这个火势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最后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目前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来看到在台八线双向在182.2到184.5公里之间呢，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西行要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砂石荡隧道开始走到西兰岸隧道，接着改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呢，从台八线出发到长春隧道，接着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是宜兰，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多加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你汇整，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仲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那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不晓得大家过得如何呢？有没有去哪里玩？过得是比较有趣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呢？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先来收听这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来自阿令以及小雨所合唱的920。

0: 今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

0: 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五月二号清晨五点到十二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实定平林南向入口。另外，五月二号跟三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

0: 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6。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那么得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桃园市平镇区呢，在环南路144号有火灾发生了，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了。台88线东向在10.3公里过大发的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14甲呢，合欢山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开始到早上的11点。那么会进行管制的路线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一直到41.5公里的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会进行交通管制。那么也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会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许富凯的《爱你刚无帮》。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哦。以及在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10月22号，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份结束。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3月31号，明年的3月31号哦。以及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车道，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会到5月份结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请大家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

0: 杰仁你好，
1: 主持人今天我没有，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宜兰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前往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而到晚上之后，到明天，随着锋面接近并通过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逐渐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偏热，基隆、宜兰、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及台东高温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近山区沿岸台东有局部达36度左右或以上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警戒，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金门马祖还是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的机会，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就提醒大家，今天上午起随着西南风增强，桃园、新竹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3，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74线西行35公里，在草湖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01.4公里，过麻豆的外线车道呢，有黄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桃园市的平镇区华南路144号这里有火灾发生哦，目前已经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哦。

还有呢，最近在台14甲的合欢山是有杜鹃花花季的，那么因为有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钟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地点是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高承载管制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10.3公里过大发的路肩以及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车道呢，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预计到5月份才会结束施工。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115年五一劳动节是第一次全台放假的三天连续假期。
1: 国道高承载管制是连假期间交通疏导的重要措施，透过分散车流，让行车更顺畅。
2: 5月2号及5月3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搭乘公共运输绝对是您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来自 White Flame 的下弦月。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哦。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观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观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